0: 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安定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77公里过了台中，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段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稍早在南下74公里过了高原内线车道的铁条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了快关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3.6公里在石碇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阿宏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真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哈、啊，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2: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2: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3: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早安早安，欢迎你们来。目前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到竹北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哦，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是慢的哦，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来，接下来呢，那个整个天气的状况啊，会比较闷热的，尤其呢端午佳节又快到了，端午节大家都会感受到了天气很热，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好不好？哈姆哈啊，那么今天呢，还是有人报了那个水量给我哈，好，但是呢不多，是微春吗？是不是微春？哎，有保持好3000的水量，很棒哦。中央气象署啊，还是特别的提醒啊。那么当然，在有些山区哦，尤其是彰化以南的山区，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啊，可能会有短时的这个降雨哦。那么尤其呢，在这段时间，山区因为有下大雨，所以预防落石。好，那么请朋友们在这段时间特别注意了。如果没必要的话呢，千万哦不要上山，好不好？对，嘉伦，天气有比较好一点，对不对哈？好，要多补充水分哦。这种天气很闷热，多补充水分。来，台74线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时速落在20。我爱夏天，你爱夏天吗？我不爱，我喜欢冬天、秋天啊，秋冬的感觉。

家米酱来喽，还有熊熊来呀、啊，还有珍珍说她也喜欢秋冬哦，我马心呢、欸，不过秋天好像有点那种萧瑟萧瑟哦。好，那个在过几天呢，朋友就会听到了我访问柯永辉哈、啊，他出了一本书《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非常资深的记者。那么在《元气周报》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专栏啊，《元气周报》里面他很有很多的那种养生饮食。那柯永辉呢，其实在《联合报》担任记者当任非常的久，从基层一直当到主管啊，所以在整个写作方面，还有包括的在报道方面啊，是相当的扎实的。好，那么在这几天呢，朋友们就会听到了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的这样的一个访问啊。那么如果说呢，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怎么样可以在每一个节气当中吃出好的味道。

0: 跟你讲，还不用我们亲自出马，我派我们手下出马就好了。我们这边有20000个手下，
1: 他们在比嗨的。
0: 对，五月天的面子就靠你们的了。

0: 那稍后则是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排面的更换作业。所以今天国一的话呢，会有两个封闭双向的工程，这个再请大家小心。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 139.1 到 138.2 在外侧车道呢，稍后会封闭进行一个边坡补强的工程。那另外我们刚好提到今天天气变好了，那晚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封闭的工程，总共的话我们预计会有三个封闭施工。第一个呢会是在晚上的9点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钟，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那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呢，则是会在国一南向的王田出口，还有北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来进行封闭施工。那可能晚上真的会不会进行的话，我们还是要晚点再对，看天气状况才会确认。那可能晚点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警广我们连线的时间，或者是说诶刚好错过这个时间的话，我相信就是警广的妹妹们也会帮我们加强宣导。
1: 对对对，我们会一直念
0: 对，今天大概是这样。
1: 好的，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的晚上嘛哈，好，不过那个台76跟你们没有关系了哈，八卦山那个
0: 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毕竟如果是封闭的话，
1: 还是会经过，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1: 所以是今天晚上台76线的今天晚上9点钟会进行防灾演练。
0: 所以大家要记得哦，
1: 提早，
0: 就是对，提早8点不是8点，就是至少在半小时，对，至少半小时前一定要赶快通过了。
1: 是是。
0: 然后我想绕回来讲一下我们这个事故班大哥的那个部分，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好辛苦，因为他们不是说很多个地方都有驻点，然后他可能一次就要跑个几十公里，然后有时候可能他们又要往南跑，又要往北跑，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接到山路可能会处理比较久的时间，就是因为他们可能现在要先往北跑，再往南跑，然后要刚刚去了哪里，现在要去到哪里，所以其实有时候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会比较需要长一点的时间。那也不是说通常，就是只要我们有接获到，不管是警广啊，不管是各位驾驶朋友有跟我们通报相关的需要排除，例如说动物伤天堂啊，有胎皮啊，有什么散落物状况，包含事故，大哥们他们都会马上出发。所以但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可能前面有别的事情要处理，或者是说路程的问题会比较晚一点点，但是我们一定都会请他们前往去把它排除掉。
1: 有时候还会碰到塞车，对不对啊？有碰到塞车的话怎么办？
0: 因为他们的车子也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可能走路间的话也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还是他们一定会到，只是说可能有时候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这样。
1: 所以你们在分区，对不起，你们分区的话其实是蛮远的是吗？比如说中区就只有一班，是这样的意思吗？
0: 没有，我们其实中区有很多班，但是因为其实我们以中区来讲，我们的辖区也是蛮
1: 长
0: 的，整个范围也是蛮大。那我们对，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可能几十公里就设一个事故班，
1: 又不是匝道口，
0: 就是我们是有固定对，我是固定位置，他们会在那边等候，如果有相关的事情要处理，他们就会马上出发这样子。然后我刚刚要讲什么啊？我想到就是有时候我们有接到，例如说有驾驶朋友刚好车辆不小心故障啦，我们也会请事故班大哥去帮忙帮你做警戒。警戒这件事情就是说避免真的后面有一些突然分心或是突然不小心会造成事故的这种意外，就是来减少他们发生这样子。那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车辆故障了，除了叫拖吊车以外啊，我们也会帮您另外通知事故班大哥去帮你做保护。那当然这个也是就是不一定有办法很快抵达，那我们会请他们就是尽快这样子。
1: 对，就是每一个任务啊，都是需要花时间的啦，而且你不晓得这个任务到底是长还是久，有时候万一是要追那个活的猪，招来招去那是很麻烦的，或者是有狗狗你知道吗？
0: 说到这个，有一次我们真的是接到有一只狗狗在国三北上中心路段，然后那个事故班的大哥啊，他们从国三追到国六才抓到他，
1: 是那么会跑，
0: 就是对。然后有时候因为狗狗他有时候可能比较害怕，然后像我们的这个车辆上面都会有警示的声音嘛，
1: 对，
0: 他们就会

0: 跑，他们就很害怕，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1: 哇，他也跑很久耶，从国三跑到国六。
0: 然后这个是像是这个狗狗乱跑，有时候像是比较大一点的大型事故，他们也是要在现场从早待到晚，嗯，也是有可能。嗯，所以就是对。
1: 所以事故不是只有警察，其实包括了这些相关的事故班的大哥们都还是要在现场，因为他有做一些处理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包含散落物也需要做清扫。嗯，
1: OK，
0: 对，所以其实我也不是特别要跟大家说什么，只是刚好想到他们很辛苦，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
1: 下班。也特别啦，特别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工作啦，我觉得是一种尊敬。
0: 对对对，
1: 嗯，
0: 没有，我觉得各个工作都值得尊敬啦，就是当然就是看大家的选择这样子。
1: 嗯，对，好，所以呢，大家用这个安全，
0: 大家不要，
1: 不会不会不会，大家用安全来尊重，来谢谢他们，安全啊，哈，安全，自己的安全，然后还有包括了保护他们。我觉得那个他们在这个道路上面，其实他的危险是很大的。
0: 对啊，因为有时候就像我们平常会跟大家讲说，高速公路车速非常快，那尤其像是他们要，例如说要到车道内，例如说内侧车道或是中线车道，要进去捡山路，其实有时候也是很危险，
1: 危险，真的危险啊。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提醒大家，一定要没事的时候看一下这个电子看板。
1: 嗯哼，
0: 那当然，其实这个就是又牵扯到说货物要捆绑好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没有捆绑好，就容易掉下来。掉下来的话，我们就要请事故班的大哥去处理。所以这个是一环扣一环。
1: 是，
0: 我知道我们时间
1: 哎，剩下最后五秒，我问一下，我最后五秒，我问一下哈，那个事故班的大哥他们夜间也要值班是不是？
0: 是的，24小时
1: 哦，真的哈。好了，明天我们再聊了啦哈。我是交通姊妹花的妹妹专情，
0: 我是的粉丝，
1: 我下面大姐爱高达啊哈。
0: 没
1: 有
0: 啊，好，
1: 明天再见了，好，拜拜，好，拜拜。来台74线的地方啊，也就是呢，在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来，准备8点半听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 H 组首战，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今天对阵维德角，以0-0踢平，出乎各界意料。西班牙曾赢得世界杯冠军，而全国人口只有50多万的维德角则是首次闯入世界杯会内赛，两队踢成平手，让各方都跌破眼镜。埃及今天在 G 组首战对阵比利时，原本上半场早早取得1-0领先，却在下半场踢进乌龙球，中场以1-1握手言和，埃及依然无缘取得队史的世足赛首胜。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建构更安全、各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3: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2: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查获由九思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却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

0: 警方共查扣14多万颗空烟弹以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财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灯饰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只抛弃式烟管、约1万只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1: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压力，长期对年仅不到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头部骨折出血。一二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但考量他认罪并与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有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在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警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6: 小燕子，小燕子，
7: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6: 新来的，
7: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6: 专长是什么呀？
7: 专长是预判。
6: 预判？
7: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6: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7: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6: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7: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6: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7: 是。

0: 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0: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8:39，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阿嘎伦你来啊，哈，嘎伦、雅欣、听娜、高炸、桂荣也欢迎你一起加入哦，以及明瑜，明瑜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交流道、崇德道、中清地下道哈，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另外呢，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慢的啊，也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省道的台74线大雅系统，这里它衔接上国道一号也是车多哦。大雅系统这里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北哦，车流量也都是大的。那么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了中民南路外侧有工程，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岭东路车多。Tina， 你想要听的是500的梦醒时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有其他的版本，迪克牛仔好不好？迪克牛仔的梦醒时分，王土豆，王土豆，还有谁？阿福今天也生日啊！哇，父子一起生日哎！你的心中，昨天是那个吴提生日，今天是王土豆、阿福生日。哦，那个吴提爸爸，你们的朋友都在这附近生日哦，哈，杰克尼对不对？哈，杰克尼早安。好，来民福早安，还有青洞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再打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啊，来迪克牛仔的梦醒时分，来听听看有什么样不同的风格。

台七十四线太原到潭子往彰化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七十四线往彰化太原到潭子车多。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中部路段大致都还不错哦，不过呢就是北部的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啊。那么在北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234靠近湖尾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货车绑的长绳掉落，这是国道一号南下234靠近湖尾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货车绑的长绳，长的绳子啊。还有呢，在今天晚上9点，台76线八卦山隧道有防灾演练哦，到时候9点到10点的晚上会封闭一个小时哦。明天也是，明天呢、哦、也是晚上9点到10点。所以嘞，大家啊，哪些爱经过这个路段的话，最好、啊、提早个半小时以上啊、哦，通过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啦。不然呢，就要改道喽。When it comes to love, we win all room. Like a clear and starry night.文德志豪文玉庆栋早安。

这是朋友想要听的《新鸳鸯蝴蝶梦》。When it comes to love。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往西，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太原到潭子，帕恰啦。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那个昨天啊是杰克尼就勾醉宝贝无题生日，对不对哈？啊，今天呢写夜后比友王土豆跟阿福生日。所以呢都在这个区间，那昨天是我们景广台中分台36岁生日，一起哦。总之呢生日都要过一个礼拜的哦，有包括那个前面暖场嘛，后面的延续嘛，还有当天的庆祝嘛，有没有哈？所以呢生日都是一个礼拜起跳的哦。好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六月份的朋友们生日快乐。梦娜早。

好，来石伯祥，石伯祥说文心路中港路哦，这边是文心路跟台湾大道这地方嘛，这个交叉路口嘛，往工业区方向哦，慢车道有事故发生哈、哦。好，非常谢谢史伯祥，在台湾大道文心路这里的交叉路口，它是呢往工业区哦，刚好就是在加油站。对，文心路跟台湾大道这边有一个加油站，它往那个工业区的方向，在慢车道这里是有事故发生啊，现在都还在处理啊，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喽。非常谢谢史伯祥。好，温德说他很好奇，我们宫廷剧是分开录还是一起录？我跟你讲，是一起录的，就是我们大家我们会分开录，是真的是很少很少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碰不在一起，很忙。但是我们原则上都是在一起在录音的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录音呢，就会比较能够，大家会比较，一方面呢，我们作业会比较快一点；第二方面呢，也会比较自然一点哈。对呀、啊，是一起录的，没错哈。所以文德你猜对啦。好，来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比较慢哦。美丽俊谷高赞哦，还有孟娜哦，我们的马拉松女神，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喽，准备好，来一二三。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靠，

0: 教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0: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1: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许恒佳，从事亲职教育业，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是生命影响生命，榜样带领榜样。在工作上，我经常成为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桥梁，我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冲突与和解的场面。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从这句话提醒了我，教养是生命的旅程，好好的善待彼此，会对一生产生正面的影响。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0: 待会儿九点钟准备对时。好的，目前呢在台74线的地方呢，也就是在太原一路到了潭子，交流到潭子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崇德到中清地下道也是车多。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32.6公里，在仁德站备跑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以及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稍早在5公里木栅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已经排除。

0: 万芳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板桥二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起火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有啊，我有看到欧巴桑，欧巴桑来啊哈，刚起来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欧巴桑，你昨天水量喝了多少？抽考。好，那么史博祥哈，谢谢你啊。史博祥说什么呢？他说呢，在那个台湾大道哈、哦，台湾大道也就是在那个往工业区的方向，过了高速公路这沿线路段。有工程，车流量又比较大哈、哦。好，非常谢谢史博祥。那么燕君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台七十四线其实现在呢消化的差不多了啊。那么现在呢剩下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啊，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大概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就比较北部的路段比较塞，其他都好。国道一号就是南下的虎口这沿线哈、啊，时速落在2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掐马西就贼哦，好，大概落在40。

其实关系江志峰 so anyway 看球啊，呵，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往西就是往彰化太原到潭子，太原到潭子这一段哦。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枪马是就贼落在40公里左右。在今天晚上哦，9点钟，八卦山隧道会进行防救灾演练，会封闭1小时，所以呢，大家提早的改道。

首呢是黄文馨的《牵手的幸福》，谈趣味很影后。来台中市的部分啊，台中市台湾大道文馨路到黎明路，还有呢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以及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文馨南五路到环中路都是车多。台中市的向上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龙富路到岭东路车子也是非常的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路段时速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

0: 台七十四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
1: 你

0: 20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9点14分，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好，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在明天晚上，今天跟明天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特别注意，如果是经过了八卦山隧道啊，在9点到10点它会封闭哦。八卦山隧道又要进行灾害的防救应变演练，所以呢在这个时段会封闭。因此呢，朋友们，如果晚上会经过这个路段，建议提早啊。虽然呢，准大姐姐公哈8点半呐、啊，大家提早个半个小时，但就是担心大家会塞车啊，因为有时候前置作业，还有呢，你知道有时候哦，像我的话，我时间就没办法抓得稳稳。每一次我说我要去哪里，然后时间稍微抓准一点的时候，我跟你讲都来不及。为什么？因为我很会迷路。所以我要把迷路的时间，然后还有那个拖拖拉拉的时间把它算进去哈，所以我都会比那个在预计的时间当中再更拉长10分钟到20分钟。诶，所以我的钟啊，我那个车上的钟没有一次准的，我都永远哈那个比人家还快，大概10分钟左右。所以每一个朋友他如果上我的车，他们都会吓到，尤其是要赶高铁、赶飞机、赶火车之类的，然后呢他都可能算得好好的，就说哎，那个好，我们那个搭一下便车好不好。好啊，上车以后什么已经这什么什么几点钟了，好，结果他都会心脏都会动动动动，都会吓一跳。好啦，其实我都会那个时间上面都会提早大概10分钟，有时候还提早到20分钟，很夸张，夸张到最后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标准时间，你知道吗？啊，总之呢，这个有时候像我碰到像我类似这样的性格啊，就是很容易迷路，不然呢就是忘东忘西的啊，一下子忘拿这个忘拿一个，然后又要回头的那一种哦，最好时间把它拉长一点。好，来，八卦山隧道灾害防救应变演练在今天晚上9点到10点，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我都希望大概8点钟左右您就通过，就不会受到影响啦。好，那么如果说你要8点半以后再通过也行啦，但是呢，我不晓得会不会塞车，因为通常夜间施工哦，前面呢都会有一些的预备嘛，那预备的话你要有一些前置作业，势必也都会受到一些交通上面的影响，所以再把时间拉长一点，拉宽裕一点，反而更好更从容哈。好，将这个讯息也提供给大家，大家稍微掌握一下。目前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比较慢的，落在20公里，其他呢都慢慢恢复。还有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落在40。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敲马溪就在内，落在40公里。孙盛先曾经见过太阳。

这首歌呢是孙盛希的《曾经见过太阳》。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昨天啊，来复习一下，昨天呢是不是有跟朋友们提到了2046年的 AI 的社会的样貌？大家有没有想过，20年之后，其实我们现在都只是担心。这个 AI 到底会取代我们多少工作，对不对？那么其实呢，如果我们的思维，当然呢，刚开始一定会这样的想法也都对，但是如果是慢慢的用这样的一个想法一直在影响孩子的未来发展，可能呢也许格局上面就没有那么大了，可能需要再扩展一点。也就是说，在2046年，我们昨天有跟朋友们提到说，东海大学的管理学院兼任教授杜子成就说了，其实我们更要想的就是未来20年，我们人的精力不再就是那个就业结构的调整，反而是文明底层的逻辑重写。也就是说，现在可能在那个底层的逻辑，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已经在做一些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接下来的世代，他们成长20年之后，那个时代已经不是我们现在的整个时代啊。那么所以呢，在整个执行的全面都要交给 AI 的时候，我们人呢可能只负责定义方面的方向跟问题，再加上呢，或许呢之后也没什么办公室了，也没有什么职位了，几乎呢就只是呢，而且最消失的不是工作，最消失的就是职位哦，没有什么台长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总经理啊、董事长之类的啊、哦。因为呢，年轻人不再会进公司打卡，他们个人呢打开的就是一个个人的控制台，进行了很多种的 AI 的智慧代理。所以你知道，其实变化很大哎。2046年的 AI 社会的样貌的想象哦，真的是会非常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个杜子成教授也讲一句话，我觉得哎，对，你像现在 AI 已经可以取代一切了，所以会不会很多事情都很完美很精准？所以呢，完美已经被无限的复制哦，那以后啊反而是不完美比较有价值哦。好，所以呢人很特别哦，都一直在追求完美，可是呢未来的时代可能不完美才是呢我昨天说的像故宫一样物以稀为贵好，其实呢有时候不完美才是另外一种极大的价值跟美啊。

好，所以呢可能之后呢我们都会听到那个走音的声音，就觉得哇好珍惜哦，好有温度哦。好啦，所以呢在未来科技的演进哦，它不断的在进步，但是它不是只有单纯的进步，而是另外一种重组，

琴的微风，微风好听哦。来，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松竹，一路到了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慢的啊，大概落在40，其他都好，其他都已经恢复了。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车多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环中路快车道有工程，台中市的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了中民南路啊，那么在外侧呢也是有工程，爱塞里爱注意哈。好，来，那么在向上路的民权路往民权路过了中民南路外侧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其他的路况都还好啊。那么当然如果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朋友们卡接等位哦。朋友们提醒一下，省道的部分啊，省道的台76线八卦山隧道今天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会封闭哦，因为要进行防救灾演练。张克凡的歌《梅花胡同》。

待会儿准备听新闻，所罗门，谢谢你哦。好，来，冠宇，冠宇说五权西路跟工业二十八路红绿灯恢复，太好了。因为呢，今天有朋友说两天都没有红绿灯啊，哎呦，终于今天有了，五权西路跟工业二十八路的红绿灯已经恢复了，太感谢了，谢谢冠宇。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效力于美国职棒太空人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在主场先发迎战老虎。虽然老虎阵中的台湾强打李浩宇没有先发，但他在第二局因队友受伤上场代打，缔造史上首次在大联盟出现的台湾投打对决纪录，而结果是由邓凯威将李浩宇三振出局。端午节前农畜产品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11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3: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龙产品花生446包 23.9 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 169.7 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2: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季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金马鹏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保单，说是要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要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了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了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5: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6: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5: 还没去看哎、欸。
6: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5: 对啊，我先领啊。
6: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7: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5: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4: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

0: 监禁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监禁假好心的提醒他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他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监禁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曾经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由医疗团队跨科手术之后康复出院。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三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3: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他的病灶以及他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2: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6: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5: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6: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5: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6: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5: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6: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7: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打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9: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8: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9: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8: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9: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8: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9: 也会上头版。
8: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9: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8: 专心。
10: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

0: 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9:38，停留频道 FM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台74线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的行车大致都恢复了。好，来国道一号比较中部的王田这一路往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环中路快车道，这里是有工程在进行。我刚刚看了一篇文啊，这个有些人都在想要说退休之后呢，到底能够聊什么？就有一位作者，他就说，他有一天他就到咖啡馆去坐，他就听到隔壁那个对话。你知道，有时候哦，你在公共的场合，尤其是餐厅啊、咖啡厅啊，有时候有些人忍不住了，想要抱怨几句啊。哎，那个常常哈，有时候在说话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有些关键字或是哪些人啊，可能是名人哈、那么或者是呢，你刚好你刚好讲的那个人，他刚好就住中部的附近，也许那咖啡馆是他开的，结果呢，没想到他身边的朋友这么多，就把话呢传到了他的耳朵去，也说不定哈。好了，不过呢，这个最主要就是这个作者他就说，他就当然很自然就会听到隔壁的那种对方就会一直在讲自己的家里怎么样，媳妇都不生小孩啊，这边一直念的哈。好，然后就反正就是本来很想安静的喝咖啡，结果呢都听到很多家里的事物哦。好，他说呢，他退休之后啊，其实他也在学习一些包括怎么放手啊怎么样去能够让自己在所谓的空巢期啊这个时间怎么样去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后来他就给自己一个稍微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说，如果退休之后啊，有些的话题最好少说，可能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如果越说反而会乱啊。比如说呢，少说一些孩子的事啊，姐妹们说我的孩子呢是那个什么读什么啊，哦，他现在什么科系啊，哦，那他现在呢跟别的人来比啊，怎么样。其实呢，有时候啊，那个一比较下去哦，这可能呢就会觉得好像感觉上在讲一些叙述一些事，但实际上呢，可能讲了一些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无意间都在比较，那个酸涩苦楚啊，或许呢多多少少都在心里面发酵。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少说钱的事情。作者说呢，他这几年写退休理财的书，但是呢生活当中他很少主动是聊投资，毕竟呢有时候啊每一个行情哦到底是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呢有时候这个可能满嘴的股票金啊，或者是讲一些的财务啊，也不一定自己讲的真的就是对，因为未来是环境会变什么样都不知道。理财就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那每一个人对生活的定义又不一样了啊。好，所以呢也不要什么互相羡慕了啊，也就是呢大家都有各自可以生活的地方，只要是平安，只要是觉得开心啊，那么当然呢可以简单或者是有一些的见解啊，或者说帮助，比如说有些的观念的更新那还好，但是呢不要一直叨叨念到说呢哎好像自己很厉害那种作者就说呢，大家也会避免谈到类似退休有跟钱有关投资方面的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也不要谈职场跟名片，比如说哎哪一条业务线是我建立的啊，我曾经就是某某某啊，我曾经多委屈啊，怀才不遇啊，其实现在说的太多呢也怎么样，也好像也没有办法再多做些什么。好，所以呢当同学之间互相恭喜彼此，好像都看待彼此的名片上面谁越来越有漂亮的职称，其实呢有时候啊反而是没有名片的那一个退休人士同学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些的也不要说不舒服啦，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一种尴尬吗？如果呢他不是玻璃心的话那就还好，很释怀那就没问题，但是我们难保有些的同学他可能呢就因此心里会觉得好像自己比人家矮了一截。我觉得如果再贴心一点的话，有些的比较敏感的话题就算了，好，包括是你去有做脸跳啊，那个鼻子怎么特别高，你这种的，如果呢你发现对方不适合谈这个就先也不要谈哦。好啦，那个可以说

哇，你越来越漂亮了啊、哦！对，其实有时候啊，那个同学会哦，你会发现哦，同学会应该是很开心的、温馨的聚集在一起叙叙旧，结果你有时候有些的同学会哈、哦，它会变成是一场比美大赛，赶快去那个什么打什么针什么针的，买什么线什么线的，你知道？哎，那不是更累吗？哎呀，真是的哈、哦。好啦，所以我觉得哈、哦，真正好的同学啦，或者是真正好的朋友，有些既然到了退休，就自在一点啊、哦。那么也不要让自己这么样的辛苦啦。好啦，这个刚好看到了这篇的文章啊、哦，我就觉得也对耶啊、哦。如果说呢？同学之间啊，或者是呢退休之后还有这么多可能内心里面过不去的坎，那么这样退休呢又多了一份的压力，那也不好，所以呢就自在的

好，龙哥问了一个问题啊、哦，因为我今天讲到说2046年的未来，那么杜子成教授呢，他曾经讲到说呢，可能未来啊，不完美反而是另外一种物以稀为贵的美。因为呢，现在 AI 哦，已经把大家已经变得很完美，每一件事情到最后大家都做得很完美哦，没有所谓的不完美哦，所以不完美才真的是美，对不对？唱歌走音美不美？美。好的，然后龙哥就说，没了不完美，那如何定义完美？哎，好哲理哦，没了不完美，如何定义完美？我一直都觉得我们人都没有所谓的完美啊，只有身材完美啊，我们人都不完美，但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完美，怎么定义完美？所以都追不完，好累哦。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湖口，湖口一路往南，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行车速度是慢的啊。来台七十四线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车流量是比较大。台中市的向上路往工业区的方向，龙富路到岭东路，还有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了中闽南路的外侧是有工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哦，落在20。早安。还有关于说呢，台湾大道的福安路口往高速公路慢车到这里，因为有工程啊，特别注意咯。台湾大道福安路口往高速公路的方向慢车到这里有工程，那么周边呢是有围三角锥啊，大家小心通行，谢谢冠宇哦。好，来台湾大道福安路口往高速公路的方向慢车到这里有工程啊，那么周围呢都有围着三角锥啊，那么虽然还可以通行，但是小心注意了。

好，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它现在其实慢慢都疏解了，没有像稍早之前有很多的地方都不太好走。其实

现在有很多地方呢都已经慢慢的消化。来，现在呢在南下的竹北啊，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还不错了哈，没有像刚刚那样子非常的塞，包括了新竹系统都已经疏解了。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这一段呢还是有出现车潮啊，因为这里有工程，行车速度比较慢，其他都好。国道三号，我们接获到在南下235民间路段啊，路肩有火烧车。国道三号的南下235民间路段，路肩有火烧车，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好，还有今天晚上，别忘了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钟，这个时段啊，会封闭一个小时进行防救灾演练，在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您在这段时间啊，会经过八卦山隧道，特别注意一下啊。那么在这里呢，因为要进行防救灾演练的关系，在今天晚上、明天也是。今天明天都一样啊，晚上9点到10点钟八卦山隧道防救灾演练会封闭一个小时。

9:56了，好，来这首呢是池修的第一名。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整个行车上面，乌日，哎，等一下，国道一号的话就是王田往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台七十四线啊，就是在乌日快关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车流量都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的竹北啊，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待会儿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继续的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5公里在民间交流道前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潭子系统入口匝道有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端午节有3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3: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0: 是，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0: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严重，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局，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欢迎大家来到6月16号星期二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今天终于看到阳光了哦，感觉这一波雨势又要快过去了，然后也感觉好像梅雨季也逐渐的要远离的感觉哦。那不过呢，这一波的雨势真的是为水库带来非常多的一个水量哦。那比方说以中部用水的鲤鱼潭水库来讲呢，今年因为春雨偏少，所以水库的蓄水哦，滴滴乐哦。那么到元旦的时候呢，蓄水率哦，那么是8472万吨，然后之后一路往下滑，四月初的时候最低只剩下3005万吨了。那先前呢，清明节前后的这个下雨让水库终于止跌回升哦。那最近梅雨封面通过情况之下，哇，集水区更是接连下雨，让水库蓄水率持续增加。到今天上午7点钟为止呢，蓄水量已经来到8532万吨，蓄水率也来到 73.9% 哦，也创下今年的新高。那预估还有1000多万吨哦，将会陆陆续续入库，也为水情带来一个好消息哦。好，不只是只有在中部地区而已啊，在南部地区呢，这个用水其实也陆陆续续都进账啊。那最近这12天梅雨跟西南气流降雨这个灌注了全台各大水库啊，南部的总降雨效益就达到了 3.15 亿吨啊，相当于这一波总降雨效益的 48%。 那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率稳定回升到70%，南部主要水库平均蓄水率也都回升到46%哦。那么以水利署来统计的话，那么这一波封面靠近前的6月4号早上7点钟到今天呢、哦，6月16号早上7点钟，全台水库预估进账有6亿5380万吨的水。

0: 水量超过了三个石门水库，那目前已经入库的有5亿2530万吨的水，还有1亿2850万吨等待啊，这个慢慢的流入水库里面啊。那目前全台主要水库平均蓄水率是 71.02%， 合计全台主要水库有效容量啊，大概是18亿4295万吨。那目前合计有效的蓄水量是13亿899万吨哦。那北部水库预估入流量大概是1亿4960万吨哦，那中部主要水库预估入流量大概是1亿8850万吨，那南部的主要水库预估入流量更多，3亿1540万吨哦，所以这一波的雨真的下对地方啊，那么占整波的一个整体降雨效益大概占了就48.24%，那么已经进账大概有2亿4140万吨，那目前平均蓄水率是 45.99%， 包括了蓝潭、仁义潭、曾文、乌山头、南化、牡丹这些水库，合计有效的容量是6亿7053万吨，那目前合计蓄水量呢大概是3亿841万吨、哦、那曾文水库呢在今年6月5号的时候上午7点蓄水率一度跌破不到 10%， 剩下 9.4%、哦、最低点，那这个水情当时真的是非常吃紧，不过到今天早上8点钟曾文水库蓄水率回升到 35% 了，好，有效的蓄水量已经来到了1亿5747万立方公尺，短短几天非常惊人哦，这个就进账了有 1.15 亿立方公尺丰沛的水量，那供应嘉义地区的民生用水的仁义潭水库表现也不差啊、哦。那么从6月5号上午7点的蓄水率是 19.8%， 然后到今天早上7点钟已经来到 61.4% 了啊、哦，进账也是非常可观啊、哦，所以水情呢不再紧绷了哦，所以这个预估陆续续这几天还是会有水不断的进账到水库，所以水情预估是乐观的啊、哦。好，至于在路况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也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哦。那不过陆陆续续还是有少部分会有出现车多，比方说在国一北上，在大肚溪桥这里哦，那么现在车流就比较大一些。那另外南下部分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感觉车流是渐渐疏解消化。那另外在南下过王田到大肚桥，这个路段目前好像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状况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原本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哦，这个车多的情形目前也都已经疏解消化了，而在省道台74线西向要衔接国道4号潭子系统入口的匝道部分呢，朋友说车道上有散落铁片哦，哦，那这个掉落铁片的驾驶穿梭在车道当中捡啊这个铁片，那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务必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当心一下。那至于国道3号南下235公里，在民间交流道前，朋友说外侧路线有火烧车，那目前占用到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这个也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是不是已经确定排除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沙鹿过了环中路之后，快车道有工程进行，那不过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哦。好，天气越来越热了哈，这个衣服就越穿越少了，那裤子裙子好像感觉都短了很多，来送上迷你裙，望福泽演唱的歌。
1: 神秘中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华灿，服务于高速公路局中分局业务科，负责国道服务区的履约、加油站租任以及国道通行电子收费。我们每天必须面对形形色色的用路人，业务内容五花八门，常常有不同的挑战，服务又必须随时创新，所以工作上我尽可能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外，也要避免我的团队每天在瞎忙。我发现有时今天的工作有些是昨天累积或者抉择后造成的，而明天的工作有些则来自于今天，所以多忙不重要，有规划有目标的忙才重要。所以我的工作哲学是，没规划的工作是拼图，有规划的工作是蓝图。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1: 纵横股海，
3: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4: 美伊协议大力多，美股四大指数礼拜一全面上扬，其中费城半导体大涨超过 5%， 而台积电 ADR 也上涨超过 4%。 那么受此激励呢，台股今天在华邦电、南亚科、利基电、群创、友达、环球金、创意、国巨、凯美等电子类股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103.09 点，以 45,500.08 点开出。在记忆体、矽晶圆、光电、电子零组件、被动元件领军之下，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来到了341点，来到了45,737点。不过呢，在台积电熄火拖累，那么指数涨势收敛，早盘大概上涨200点左右。那目前呢，整个大盘部分呢，目前是呈现了上涨150

14点，指数来到45551点，成交金额是6567亿。上柜市场上涨了3.33点，指数来到432.70点，成交金额是1516亿。而在亚洲股市方面呢，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大指数下跌了175点，指数来到6914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16点，指数来到866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7点，指数来到2457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点，指数来到408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剩下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这边还有一点点车流比较大，不至于塞车。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那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235公里，民间出口前外侧路间火烧车事故，目前依旧占用到了中外侧跟外侧两个车道在进行处理，不过还好这边没有出现塞车状况哦。那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路过环中路快车道有工程进行，后方没有塞车情况。另外先预告提醒一下，今天晚上的9点哦到10点钟，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哦，省道台76线八卦山隧道要进行防灾演练，所以双向哦都会封闭60分钟，也就是一个小时哦，从晚上的9点到10点。所以如果您晚上这个时间会通过八卦山隧道，可能要请您做好行车动线改道的规划，这个先提醒大家注意哦。

来自于有陈空所演唱的日文歌 You Are Special，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35公里民间出口前外侧路间火烧车事故，目前依旧占用外侧两个车道在进行处理，不过还好这边没有造成堵车状况。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南下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目前依旧车流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呢，太原路往中清路哦，从荣华街到崇德路这一段施工封闭，不过还好后方没有塞车。那台湾大道要往沙鹿的方向过环中路，快车道有施工工程进行，也没有堵车。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准备从潭子系统要汇入接国四西向的匝道部分哦，那这个车道上是说有一些铁片的散落物，那刚刚有人在捡哦，那所以要请朋友们经过这些地方麻烦您务必要小心注意了。那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待会呢我们在歌声当中要一块来等候十点半的景广新闻跟气象，那么在新闻气象过后我们进行今天的945会客室。好，今天来到节目上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的分局长谢伯贤，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电台，待会儿呢会上线跟我们好好来聊一聊哦，最近比较夯的一些话题啊，也就是跟警政有关的啊，像最近毒驾的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需要重视。那到底怎么来做呢？还有诈骗依旧还是猖獗，如何来提高警觉防范？待会儿我们请分局长来告诉大家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去年九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四成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月到十月热闹登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四到五月花莲好事券吸引 1.6 万人次参加，五月迎夏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3: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 10% 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2: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4: 那也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2: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吴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结合台湾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寿环金、金盖森以及龟永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苏先生骗术现形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6: 你好了，我是三宝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了，尊贵的钱先生，你抽到了咱动物园的免费门票了。
7: 哎呦，真的假的啊？啊，恁动物园有啥好戏？真好看！哎，你该不是诈骗吧？
5: 剧中诈骗集团化身彩券活动人员方块苏，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盖森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秦盖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7: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抓，按路去黄诈三不原则。
5: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黄先生从40岁开始喜顺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喜顺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尤柔纯报道。

0: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1: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生下去。
0: 黄先生接受大爱器官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室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2: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0: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3: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锋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降雨虽然稍微缓和，但是环境水汽人多，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今天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白天各地高温则在29到31度。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桃园至台中、台东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由于近日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不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3: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碰，你什么时候换手机呀？是订购的呢。
6: 对呀，这是我工作赚的呢，要犒赏自己一下。
5: 是哦，可是啊，我们都只是青少年而已，哪有可能赚这么多钱啊？你该不会是去当车手吧？
6: 我才不会那么笨呢，那是犯法的，赚的钱也不踏实。这是我到我们的家里面工作，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存下来的，而且这只是二手的，又不是最新的。
5: 哇，你很厉害呢，竟然可以存这么久，而且是靠自己的能力。碰碰，你真的是我燕燕的偶像啊，我也要跟你学。
6: 好哦，刚好我们家哦店里还缺人手，如果你愿意来帮忙，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哦。
5: 哦，谢谢你啦，但是哦，我的手不巧，我想我还是认真念书吧。
7: 近年来不但诈骗太阳多变，诈欺集团也常常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以各种话术或者是诱因来招揽青少年从事诈欺的工作。应谨记不随意提供账户以及提款卡，打工求职应该寻求正当的管道，勿因贪图小钱而成为诈欺集团的共犯。拒当车手，青春少年不失手。以上广告由台州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8: 早上10点38分，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行节目。目前呢，在中部地区行车状况，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南下啊，大概剩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感觉车速有渐渐提升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原本南下235公里，在靠近民间出口前，外侧路间的火烧车也已经是排除了。那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6公里。要往雾峰过环中路之后，外侧有白色小客车抛锚停放。那这个状况目前朋友说已经是有这个拖吊车辆啊，这个施工单位来这边做处理了。

0: 那后方车流是正常，没有塞车状况。至于台中市区方面呢，有三个工程在进行，分别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之后外侧施工，太原路往中清路从荣华街到崇德路这一段施工封闭。那另外在台湾大道往沙路过环中路快车道这边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都没有堵车状况。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
1: 就是我，
2: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4: 哎，你好。
0: 好，来，这个分局长啊，这个资历也非常丰富哦。那么是中央警察大学行政管理学系64期，淡江大学公共政策硕士。那也曾经担任过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大队长、竹北分局分局长，还有竹东分局分局长、北斗分局分局长这些职务，所以学经历相当丰富哦。今天也非常谢谢分局长来到节目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哦。那昨天是警察节，哎，其实昨天，哎，分局长不是分局长，昨天是阿贤师哎哈，去做挂包，然后分送给这个所有的同仁，这样过一个比较特别的警察节。
4: 对，
0: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话题呢，就再过几天礼拜五，是端午节哦。这个除了分局长会做挂包之外，也会包粽子吗？
4: 包粽子我就不会了。
0: 做
4: 挂包也是临时，对不对？就像大师，像我们阿兵塞去学习啊。
0: 是是是，不过我相信那个同仁收到的时候一定蛮感动的啦啊、哦。那另外这个端午节说到粽子啊、哦，其实有很多人现在可能都不自己包了啊、哦，就是网购啊、或者是跟一个店家买啊、哦。但听说现在诈骗也跟端午节你要买粽子有关系，是吗？
4: 对，没有错。首先我们感谢我们季谦，我们季大哥，还有我们警广的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大家好。那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警广跟各位听众在空中相会。那感谢主持人热情的介绍，那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因为昨天是警察节，那我们要体谅我们同仁平常的辛苦，所以我们昨天早上一大早去送挂包给我们同仁，让他们可以在吃完挂包以后能够展现活力，为我们的民众来做服务。
0: 是，
4: 那随着端午节要到了，那当然端午节最夯的就是肉粽。
0: 对啊，
4: 粽子。
0: 对，
4: 我想很多社区现在都开始在包肉粽、大家来吃，但是肉粽不能吃太多，因为吃多了消化不良。
0: 对，
4: 一天大概吃个一颗一两颗就好。
0: 是，
4: 那吃肉粽以外要注意就是买肉粽，像刚刚我们季大哥讲的，很多民众现在自己不包，
0: 对，
4: 所以网络上去买。那我们就要提到，网络上买肉粽会有一些这个要小心的地方。因为现在我们诈骗，虽然在我们整个政府的努力之下，案件已经减少很多，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根绝。那由于诈骗集团非常厉害，他们不断的一直搭配这个节日啦，
0: 是，
4: 各种现在的潮流趋势去演变他们的犯罪手法。那像最近端午节到了，网络购物，网络购物到现在还是我们诈骗的案件数是最多的，
0: 最多，
4: 因为它最简单，一个案件下去钱就被骗走了，
0: 对，
4: 也不会遇到人。那现在就是说有的时候会假装他是伪装成这个卖肉粽的，那他就会我们民众看到，哇，平常是排队名店买不到，
0: 对，
4: 哇，好不容易啊下个单，竟然可以买得到啊。
0: 是，
4: 这跟之前那个演唱会诈骗是一样的，
0: 对，
4: 买不到票，通知你可以买了，非常高兴啊，马上就跳进去了。那跳进去以后呢，一般我们都下单，下单好像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啊，
0: 对，
4: 对不对？那有问题在哪里？下了单以后，他会告诉你，你的认证出问题。他会说，先生，你的是不是你的可能银行端有问题啊，还是你的账号注册有问题啊？然后呢，他就会丢一个连结给你，告诉你说，我是客服人员，
0: 是，
4: 那客服人员呢，就会说，你是被骗了，你赶快联络我们客服。
0: 对，
4: 我们客服啊可以帮助你去做这个主诈，或者可以做一些动作。那里面常常有一些梗啦
0: 对，
4: 大概不外乎就是讲说物流配送会有问题啦，没有完成这个实名制的认证啦，
0: 是，
4: 所以会请我们去跟那个线上客服联络。但这个线上客服也是他的，
0: 也是他的人嘛，
4: 也是他的人啊。
0: 对啊，
4: 所以我们民众一般点进客服以后，他会觉得客服应该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就是客服，
0: 是
4: 所以假

0: 的客服又来联络我们，然后就介绍你假的金融机构，
1: 对，
0: 又把假的金融机构的连结给我们的民众，那我们民众点进去，他就会写，可能就会变成你要输入你的账号，然后输入认证码，那这些东西一下子不知不觉钱就被人家转走了，
1: 对，
0: 就变成诈骗集团这个骗的受我们民众就变成受骗的对象，
1: 是、
0: 这种手法是层出不穷啦，
1: 对，
0: 只是说今天换种包装，像以前是用演唱会门票啦，这个卖货变啦，
1: 对，
0: 用很多种手法。那因为端午节到了，我们特别提醒啊，买肉粽要特别小心。
1: 对啊，除了买肉粽之外，我听说最近那个买农产品，像端午节也会送礼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哈，水果送礼，好像也用这样的梗，也是一样，都同样的一套手法，都会带你到小房间去，然后就开始在这里面都是诈骗集团的人开始骗你这样。所以其实万变不离其中啦，所以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原则是大家可以提醒大家注意的
0: 哦，这我们要特别提醒哦，三不原则啦。第一个，不要点不明的连结，就不点哦，因为不连结还有简讯，绝对不要乱点。那你要点进去之前要看清楚，其实它上面那个前面的网站的账号、看起来都很像，
1: 对
0: 哦，像 Seven 卖货变，它一定会给你写 Seven， 然后 .com 的，但是 .com 完后面还会有一串字哦，这些就是要特别去注意的。
1: 是，
0: 那第二个不给。不要给什么？不要给你的个资，不要给验证码，不要给银行密码。
1: 是，
0: 但是有些时候民众会想，我没有给啊，啊，怎么会出去呢？你可能看它上面的文字可能改过，可能还是叫你说传一个简讯给你，叫你输入这一组账号，
1: 是，
0: 输入这一组号码，那事实上就是你的简讯验证码。那这个都非常危险。那第三个哈、不要相信，不要轻易相信哦。就是他会跟你讲你的设定可能有问题，你的账号被人家冻结，你的交易失败哦，你的需要认证，遇到这种状况千万不要去点他的官方客服，
1: 是
0: 哦，一定要把电话先挂掉，那去联络真正的客服，去了解有没有这种状况，
1: 对，
0: 这样才有办法去减少被害的可能啊。我想大多数民众都觉得自己不会被骗啊，
1: 是，
0: 那为什么还是会被骗？因为诈骗手法的它的包装的非常漂亮，
1: 对啊，
0: 用假的再去骗假的，
1: 真的，
0: 那我们民众就不小心就
1: 对啊，我也不敢说我不会被骗，因为有时候那一套剧本就刚好为你而设计，你就掉进去了。好，所以这个真的很难讲，我们只能够不断的认识更多的诈骗手法，让自己有一些警觉，这样子哦，才能够避免自己被骗。那我们当然这个警察单位也不断的透过各种的方式在宣导啦，就是希望可以增加大家的识诈能力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哦，对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分局也很用心啊，对啊，那分局长，我们大概怎么做这个？
0: 都还是会做分龄分众啦，就是说大概第一个我们针对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走入社区去跟民众宣导啦，
1: 对，
0: 那另外网络上我们也会把相关的状况有没有利用脸书啦、相关的连结去网络上做宣导，另外也走入校园、像学生，因为网络购物最常被骗的就是学生啦、所以就跟学生去讲这一些最新的诈骗手法，但是有时候跟不上犯罪集团的那个
1: 真的耶，
0: 他的 idea 啦，他们常常会想一些很新的梗，
1: 是
0: 像我刚刚有提啊、只要今天有韩星来啊、这个门票买不到，
1: 对，
0: 或者之前我们这个一些歌星哈、要办演唱会，无论五月天啦、周杰伦啦，对不对？你只要买不到票的，他就会利用说这个网络购物可以买得到票，去骗我们的民众，然后让你觉得说哇，这个是有机会的。
1: 对，
0: 但是一般你就点进去以后，他不外乎的手法，因为我刚刚讲，就是一定是假的客服。然后呢，假要么就是假的金融机构行员。
1: 对，
0: 再来就是会假的警察。
1: 对，假警警嘛。
0: 对，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假的呢？像我有朋友会打电话跟我讲啊，他说：“奇怪，有个地震事务所，有个户政事务所的，说他是主任啊。”捡到他的身份证，我这个朋友是台北市的，偏偏打电话去了户政事务所，说是台中的，他说他在爬山啊，然后呢叫他赶快，我说等一下，他等一下一定会说警察会跟你联络，你先不要理他，我帮你查证，
1: 是，
0: 一查证果然这个户政事务所哪有这个主任， 没有这个主任啊。嗯，但是一般我们民众会觉得说，哦，这个主任亲自打电话给我，
1: 是
0: 不得了，代表

0: 很严重。
1: 对，
0: 那主任他还是个幌子啊，
1: 是
0: 他最后还是要叫假的警察来跟你讲啊。嗯，那假的警察有没有用？也没有用。最重要还是在金融机构。嗯，因为他只是利用公家机关，
1: 对，
0: 让你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1: 对，
0: 那你最后会被骗的，还是在于说你的金融账号。
1: 对，
0: 账号如果没有给出去，
1: 是
0: 没有输入验证码或者信用卡，钱是不会出去的。
1: 对，
0: 那诈骗集团往往都会营造一种很紧张的气氛，让你不能挂断电话，一直要听他讲。嗯，然后马上跟着他的圈路啊，就一直去做了。
1: 是，
0: 那务必一定要先把电话挂掉，
1: 真的
0: 不要急。
1: 对，
0: 哦，不要急，你一定要挂掉电话以后再打电话到官方的电话，嗯，去确认查证，这样才不容易被骗。
1: 真的，因为在那个当时哦，你就会跟着他一直走，很奇怪哦。對對對對，很多人被骗之后都说，哎、欸，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着他一直走啊，然后就去了，然后钱就不见了，这样
0: 哦。
1: 所以这真的是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在懂这个心理学方面，
0: 對，他们就很了解人性了。
1: 对，
0: 所以他知道我们民众在这种急迫、紧张的气氛之下，他就很可能被骗。
1: 真的
0: 就被带着走，就这样而已啦。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只能够相互提醒。有时候别人是清醒，對對對對，周围的人是清醒的。你虽然失神没关系，但周围的人清醒，其实就有机会可以帮助你这样子。
0: 对，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啦，就是什么？就是如果被骗了，不要不甘心。嗯，哦，很多民众会被骗一次，
1: 又被骗第二次，对，
0: 对不对？因为第一次被骗了不甘心，嗯，
1: 对，
0: 第二次就是假的警察、假的律师，他想要再骗你第二次。
1: 对，
0: 哦。所以如果被骗，欸，就是赶快报案。嗯哼，那我们同仁就会去帮忙查证，欸，这个状况怎样。那我们希望赶快来追，来打击这些犯罪集团，啊，不要让他再去骗其他人。
1: 对对对，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都打165，哦，或者是拨110，
0: 110，哦，对，都可以。
1: OK， 好，我先转到框，等会我们继续聊。
0: 好，okay，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哦，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目前搭上来讲就是国一南下，哦，差不多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呢还有间歇行车多而已，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况。好，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6公里往雾峰，过了环中就过了永春东路之后，外侧有白色小客车抛锚，目前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不过还好原本就没有出现塞车状况。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啊，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分局长。那最近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交通的议题就是毒驾，啊，这个毒驾真的非常严重，哦，因为每次造成的伤亡都非常非常的惨重，哦，那政府现在也非常非常严正的在重视，希望可以提高法则来针对毒驾的部分，来希望可以有效的遏制，哦，那在目前这个法令修改之前，我们乌日分局目前是怎么样来因应现在的状况呢？
0: 哦，针对毒驾的部分，哦，我们台中市都非常重视的，我们对毒驾都是采取零容忍的做法，哦，那我们除了要分析可能的时段跟地点去规划勤务取缔以外，另外我们取缔到以后，我们台中地检署也非常重视，我们都会跟检察官报告，那建议做预防性的羁押，那利用这样强力执法的手段来严惩毒驾，利用来遏阻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我们同仁一般也会去注意啦，这样说这种精神涣散，这个像有些吸了毒驾以后，他不稳，开车就不稳，
1: 是
0: 那会闯红灯啊，或者开到逆向去，这个对用路人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1: 对，
0: 那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就会特别去注意这种状况，去加强取缔啊，那我会注意他到底是不是有吸食毒品。
1: 对，
0: 大概状况是这样。
1: 是
0: 啊，但是除了我们积极取缔以外，我们也是要呼吁提醒民众，
1: 对，
0: 也要注意一些交通上的自身的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1: 对，没错。
0: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发现有类似毒驾的情况，麻烦赶快打110。有些民众奇怪，按喇叭前面那台不动的不走，
1: 对，
0: 对不对？那就赶快请我们警察去盘查，或者就看这个人，就是精神不是很好，他的开车有偏移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是要赶快打电话。我们要避免他在路上继续造成其他人的危害。
1: 对，不过要取缔这个毒驾，其实对
0: 我们也很危险，
1: 这个也很危险，
0: 我们也很危险啊，确实是如此。
1: 是，
0: 我们一般会采取用拦截围捕的方式啦。因为我想之前桃园也是因为尾随去追车的部分造成，因为毒驾的人他不要命啊。
1: 对，
0: 我们长官也常常在提醒啦，追车非常危险，追的人危险，被追的人造成别人危险。

0: 对、
1: 哦、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防患于未然、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民众、哦、发现这样的人
0: 嗯，
1: 他上车之前就赶快跟我们讲、哦、我们都希望说他发动车之前我们就可以拿把他拦下来，
0: 是
1: 哎，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啦。
0: 对，
1: 那另外我们民众自己要注意啦。
0: 对，真的，
1: 以前我们过马路、哦、是看自己有没有自己的绿灯、啊
0: 嗯、
1: 现在不是啊，现在你要看左右红灯有没有人闯过来，
0: 真的、
1: 因为毒驾人他基本上、哦、他有点心神丧失，
0: 对，
1: 他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他手会抖，他的精神状况不好、
0: 嗯、
1: 所以我们要预防别人撞我们、
0: 嗯
1: 哦、而不是怕我们去违规撞别人，
0: 是、
1: 哦、这个就要特别小心跟注意，
0: 是、欸、对，可是像我们要拦查那个毒驾、哦嗯、这我们现在怎么样很快的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毒驾呢、哦、
1: 一般我们都会看、哦、他的表情、
0: 嗯
1: 欸、眼神有没有涣散，眼睛、嗯、不行掉掉、
0: 嗯、
1: 知道吗，再有时候我们看有没有味道、
0: 嗯
1: 哦、像如果拉 K 会有塑胶味，
0: 对，
1: 塑咖味、哦、那现在比较依托米子，
0: 对，
1: 依托米子就要注意有没有电子烟
0: 哦、
1: oh, 因为依托米子会加烟油，会加在电子烟里面，
0: 是就是那个丧失烟弹嘛，
1: 对对对 对, 對、哦、所以我们一般都会特别去注意这种、嗯、这种的话就比较有毒驾的可能，
0: 是
1: 那因为我们现在有毒唾液快筛剂嘛，
0: 对、
1: 哦、所以只要我们合理怀疑觉得他有这些症候、哦、甚至我们有看到毒品了，就可以用快筛立刻判断他是不是毒驾，那跟以前差在哪里，以前是要透过验尿才会知道他毒驾，
0: 哦，那需要时间，
1: 对，现在快筛就知道，所以可以立刻扣车，
0: 嗯，
1: 可以避免它造成危害，
0: 嗯，
1: 不要让它开，就这么简单了。
0: 是，哎、欸，扣车扣人吗？还是、欸、
1: 人的话就要看他是持有几级毒品。
0: 对，
1: 对他如果今天是一二级，当然就直接扣嘛。
0: 嗯，
1: 那你三级的话就不一定了，看是几公克嘛、哦，我们查到多少。
0: 可是就只先让他不要驾驶这样子，
1: 重点就是不要让他驾驶。
0: 嗯，
1: 因为吸食毒品跟毒驾。它是两件事嘛，一个是公共危险，一个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0: 是
1: 它是两件事情、啊、
0: 嗯，
1: 那因为现在毒驾是会造成别人的危害、
0: 啊，对啊，
1: 哦，所以这个必须要用强而有力的手段去介入，嗯、去防止它发生。
0: 嗯，好，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最后分享你有什么特别要提醒，或是不管是在交通安全，或在一些这个防诈部分需要再做强调的吗？
1: 哦，我们很感谢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警广啦，跟各位听众在空中、
0: 嗯、
1: 能够分享这些我们一些警政的重点工作啦。
0: 对，
1: 那因为很多人乌日分局不是只有负责乌日啊，我们乌日分局是
0: 乌大楼，
1: 嘿嘿，乌大楼，对，谢谢，不要大乌龙，大肚龙井乌日啊，我们三个区。那我们范围也很广，那我辖内大概有21万5千左右的、
0: 很多人
1: 的民众、啊，然后是我们服务的服务员很大，那民众也很广。
0: 对，
1: 那如果说民众说有认为我们需要警察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哦，都随时可以打110。或者就近到我们派出所去，我们都很愿意热忱的为民众来服务。
0: 真的啊、哦，这个服务区的范围真的很广，光昨天送那个挂包、哦
1: 啊，送挂包，哦、就要跑12个派出所，就要花2个多小时了。
0: 对，像楼金派出所就非常远嘛，
1: 哈、
0: 距离非常远，这样子。OK， 好，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都不要客气哈、哦，这警察为民服务现在是做的越来越到位哈、哦，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客气，有问题就可以打110，要有遇到诈骗就打165，这样子。
1: 对，我们尽量防患于未然呐、啊，这才是重点。
0: 是，好、嗯，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的谢伯贤分。局长，谢谢分局长，
1: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0: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在国一南下，大概啊，差不多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间歇行车多。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目前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台东市区方面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那另外太原路往中兴路从荣华街到崇德路这一段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环中路之后，快车道也有工程进行，那不过还好这三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待会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快来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哦。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地做自己。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过了8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2.1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3: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2: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2: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黄大炜的作品之一，叫做《乘着风》。好，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踢，不晓得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在看这个世足赛呢？好，每一年世足赛全球都疯狂世界各地有好多好多足球迷，真的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疯狂。

一整个月呢，有好多这个足球赛可以看啊。那暌违2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挪威呢，也备受瞩目哦。那被誉为是当代最强的前锋之一哦，魔人普乌之称的挪威球星叫做哈兰德。好，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在关注足球，大概对于这个球星就非常熟悉。那么他也终于迎来个人生涯第一次的世界杯之旅啊。那就在挪威第一场比赛要遇到伊拉克之前呢，哈兰德他就发布了一个备战的影片，哎，结果这个跟台湾有关系。好，原因不是在球技或赛事内容，而是影片它的背景音乐选用的是台湾歌手500经典的歌曲，就叫做《挪威的森林》。哎，这大概只有华人知道这个梗吧？可能外国人不太懂了这个梗哦，《挪威的森林》这首歌，哎，跟挪威有扯上一些关系啊。好，那这个球星哈兰德他今年是25岁，他效力在英超的豪门哦，曼彻斯特。那曾经单季就攻入36球的记录，被公认为是当今足球在足坛上面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顶级前锋之一哦。那根据外国媒体的预估哦，这个哈兰德跟姆巴佩同样拥有2亿欧元的身价，可以说并列本届世界杯身价最高的球员，也是金靴奖的一个热门人选。那当然，他的影响力就非常非常高了。好，那说到这个影片呢，哈兰德他在社群平台上传的一支备战世界杯的短影音，那画面当中他身穿挪威国家球队的球衣，然后自己一个人坐在湖畔，然后盘腿哦，在闭目，好像在冥想一样哦。那展现他招牌的庆祝的一个姿势，那背景则搭配壮阔的挪威自然景色。影片配字则写到了 "Getting closer" 啊，这个坐等上场这样。但他的这个影片配乐竟然是用500经典的歌曲《挪威的森林》哎哦，好，那所以哎，我们好像跟世界杯好像也有关系哈，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喽。那至于在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目前行车情况依旧在国道1号南下，大概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流量大，速度比较慢，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都维持是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

好，提醒彰化地区的朋友注意一下啊、哦。那么因应彰南的一个蓄配水池第一期工程新旧管线连接作业的关系，南彰化地区哦会从6月24号早上9点钟开始同步实施停水跟降压施工23个小时哦。那这一次工程影响范围蛮广的哦，总计有98,959户会受到影响，其中停水有15,535户，降压呢是83,424户哦，可以说是彰化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停水跟降压供水，所以水公司也呼吁哦，大家要及早的来储水备用哦。那这影响范围涵盖包含鳄林、竹塘、皮头跟秀水这些乡镇哦。好，所以可能要请住在这些地区的朋友多留意哦。那么也跟这个水公司来询问一下更详细的一个状况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依旧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流量比较大，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

经典歌曲哦，小巴掌，这是董事长乐团跟原唱刘福柱的一个重新编曲合作哦。好，说到巴掌呢，这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那假巴掌呢，也是应景哦。那当然是过节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感，那当然也很多人喜欢吃粽子啦，但吃粽子吃完之后，到底这个粽叶怎么丢呢？到底它是不是厨余呢？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惑呢？好，那根据彰化县环保局就说，这个端午节最常见的就是分类错误，有人就把粽叶跟粽绳当成是厨余了。好，虽然说粽叶来自于植物，但是因为不容易分解，也不适合作为厨余堆肥处理。那至于绑粽子的棉绳或者是尼龙绳，这些材质同样是不能够回收的，所以都当作一般垃圾来处理。那另外端午节当天呢，那种仪式感就是正午的时候不是要立蛋吗？好，这个立蛋呢，就说到蛋也衍生蛋壳到底该怎么丢的问题。那环保局说呢，一般家户所产生的蛋壳数量不多，可以直接当作一般垃圾处理，不必另外分类做厨余。但是如果您是开早餐店、面包店、餐厅这些营业场所，如果你是有使用大量的蛋那当然就会产生大量的蛋壳，这个应该要事先跟所在地的清洁队来协调，集中作为生厨余回收，后续可以利用它的成分制作肥料，提高资源再利用的一个效益哦。好，所以这个大家这样说是不是就比较懂了一些些呢？好，那另外这彰化县环保局也特别提醒，在端午节连假的时候，收运垃圾的部分在彰化地区哦，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彰化市北斗镇西周乡竹塘乡是沿线停收哦。那花坛、深港、社头、永靖、普兴、大村、田中、北斗、田尾、西周、竹塘这些乡镇，部分有定点收运停收。那其他乡镇呢，就依照公告的时段正常来清运哦。那6月20号各乡镇市。

原则上维持正常的收运，但大村乡的沿线则是停收的，而西周乡加收端午节停收路线，6月20号星期天则是全线都停止垃圾的收运，这个都要请大家跟各

0001023的邮箱。好，来自于日本的团体生物鼓掌所演唱的歌曲《超级感谢》。在歌声当中，我们等候11点半，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了一名正姓男子涉嫌使用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烟弹之后驾车上路，在新城乡七星湾大道逆向行驶，接连擦撞两辆自小客车，致人受伤，并经警方查获持有六颗丧尸烟弹，警方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正姓男子12号是用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之后驾车外出，行经新城乡七星潭大道时，疑似因为毒品影响操控能力下降，车辆偏离原有车道，而且驶入了对向车道，跟对向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新城警分局侦查队长吴洪修表示，前方获报到场后发现正姓男子精神异常，言行恍惚，将他送医检查，并同步进行毒品唾液筛检，呈现甲基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在他身上以及车内查获六颗依托咪酯烟弹，将他依法送办，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花莲地院裁定准押。
2: 处理过程中，警方发现正男有明显吸食毒品的情形，经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之后，结果呈现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的阳性反应，在他的身上查扣六颗依托咪酯的烟弹，全案一毒驾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那法院也准押。
1: 新城警分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强害身心，吸食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会强力扫荡，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九线南回公路台东线大武乡大鸟桥路段日前因为照明不足导致死亡事故，公路单位召集相关单位会勘，研议专案增设路灯以及标志标线，提升用路人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日前晚间，在大武乡台九线416公里处大鸟桥上，发生一件机车追撞停放在路间的箱型工程车，造成两人不幸丧生的事故。事故地点就在大鸟村入口附近。由于该路段长期缺乏照明设备，夜晚相当昏暗，驾驶人行进时视线受限，尤其下雨或天候不好时更加危险，也再度引发地方居民对道路安全的担忧。对此，大武公段段长邱明峰说，
5: 在大鸟村的入口比较昏暗的部分段里面，其实最近也有在进行整个入口部分的一个做一些调整，那同时我们也会把这个照明设备去考量进去了。那预计大概最快的话大概在11月份可以进场去做一个试作，尤其是在省道经过聚落的部分段里面，这边也会看经费状况来做一个通盘考量，来分年做一个改善，针对整个南回线沿线如果整个照明有比较不够的部分，那我会做一个通盘检讨，来逐年做一个改善，来增加一个路灯。
4: 大鸟村人口约有1300人左右，这条路是居民日常进出的重要道路，加设路灯可大幅提升南回公路夜间行车的安全，降低事故风险。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为了打造更完善的安农溪清水路网，宜兰县政府在东山乡飞鸿雁公园南侧新建柯林景观桥，进度超前，预计明年1月完工，将串联在地自行车道，提供更优质的步行以及自行车的骑乘环境。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位于三星与东山乡交界处的安农溪流域，近年来已经成为宜兰县指标性的油气廊带。为了解决主流中下游分鸿雁公园因为南北支流造成的动线隔阂，宜兰县政府积极建置分鸿雁公园南侧南支流跨越桥梁，希望建构完整的油气动

0: 建回圈。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1: 在这座桥在新建过程里面哦，涉及到的命名跟颜色的部分，县府这边基本上面尊重地方的意见哦，所以经过召集地方一起来开会哦，大家也确定南跨桥的命名哦，称为柯林景观桥，颜色的部分哦也以紫色作为主要的颜色哦。
0: 柯林景观桥采人行与自行车共用桥梁，全长约 91.5 公尺，宽3公尺，外观采现代拱桥意向设计，配备防滑坡面、夜间照明和无障碍斜坡道，兼顾安全与景观。工程总经费约3900万元，目前实际进度达 36.21%， 进度大幅超前，预计116年1月正式完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庄降处表示，今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气还是多。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阵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29度，南部25到30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5到28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11:36，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234点，指数来到45631点，成交金额是8583亿。上柜市场上涨了3.03点，指数来到432.4点。成交量是1951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涨跌互见，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83点，指数来到6923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15点，指数来到86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332点，指数来到2450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点，指数来到409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8: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7: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8: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7: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8: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7: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8: 这个可能要哈。
7: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8: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7: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8: 什么？那怎么行呢？
7: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9: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11:39，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湖口服务区附近，目前流量稍微大一些，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是维持顺畅好走。那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在

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出口靠近平面道路的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出口匝道这里有堵车。好，所以要麻烦国一南下准备从丰原出口下去的朋友多小心注意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另外预告提醒朋友一下，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钟，省道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要进行防灾演练，双向要各封闭60分钟，就是封闭1个小时，从晚上的9点到10点钟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到时候一定要提早的来做改道，现在可以规划想一想，如果你今天晚上会通过的话，那是不是提早或延后来通过，或者是赶快做改道哦。好，那这是在晚上9点到10点钟的一个防灾演练，会封闭八卦山隧道双向的一个情形。好，那任何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的部分呢，就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抖下哦。送上严艺阁所演唱的歌曲《从未走远》。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组、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啊，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在湖口服务区这里呢，现在车队的状况已经都疏解消散了。不过国道1号南下丰原出口下来靠近平面道路的地方，因为道路工程进行，所以有堵车。而国一南下240到241.1公里，那么这是南下刚过斗南哦，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在等待处理。而国一的北上269.5公里过水上之后，内侧则是有掉落保险杆，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
1: 哇，种子，
2: 它是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送礼自用两相宜又非常容易照顾的盆栽，当然首推开运竹。开运竹又称富贵竹或是文昌竹，和市面上常见的万年青是相同的植物。开运竹属于天门冬科龙血树属的常绿草本植物，土耕或是水耕都很适宜，因此农民利用特别的技术将万年青改造成开运竹，以水耕的方式再变化出各种造型的盆栽商品，成为盆栽市场的重要主角之一。开运竹有幸运开运的象征，有很好的除尘效果和过滤空气的观叶植物，在民俗说法上更有调整室内风水气场的作用。不论是

是造型盆栽或是一只一只开运竹单独盆插都非常适合。由于开运竹盆栽以水根为主，大约一到两个月要换水一次，先将原本盆栽内的水倒出一半，然后再添加干净的清水，每季可适度使用水溶性的肥料，让植株生长得更好。如果出现枯叶和干掉的枝条，就要赶紧去除，避免病菌的传染。希望开运竹能带给大家步步高升、万事兴隆的好运气哦。

况流量搭上都维持顺畅好走，而国一南下丰原出口靠近平面道路，因为工程的关系，这边有堵车。国一南下240到241.1公里，这是过斗南外侧路线有些散落物。那国一北上的269.5公里过水上交流道之后，内侧有保险杆掉落，都请朋友们经过特别小心跟注意。那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点30分。好，整点路况之前来送上是高真所演唱的关于爱情。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8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40到241.1公里在斗南路段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69.5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52.5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16.8公里过大南路间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了。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32.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用简单的创作找回内心的平静。当我感到思绪混乱或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拿起一支笔，随手画些简单的线条，或是涂鸦几个图案，有时甚至只是随性的书写几个情绪的日记。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能够让我的内心慢慢的安定下来。在心理学上有所谓的艺术疗法，艺术疗法就指出通过创作可以让我们表达难以用言语描述的情绪，并且引导我们进入一种冥想般的状态。这不需要高超的技术，也不需要高超的技巧，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当我们专注于创作的时候，大脑就会进入类似心流的状态，这种全神贯注的体验能够提升幸福感，并减少焦虑与压力。此外，创作的过程还能够激发多巴胺的分泌哦，这是一种与快乐感受相关的神经传导物质，它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感觉到自己更有成就感以及动力。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学会跟自己对话，当我的笔触流动，我仿佛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思绪与情绪。即使是用有颜色的铅笔随手涂色，或是用简单的文字记录当下的感受，这些行为都能够带来安定与释放的感觉。

0: 学。幸福不必来自于伟大的艺术作品，而是来自于创作时候的那份单纯的投入感。无论是画画、写字、拼贴还是折纸，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让心灵自由的流动，这时你就会发现幸福其实就藏在笔尖与纸张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午12:05，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中部地区呢，目前受到国道一号南下先前87公里过湖口湖区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影响，所以后方有车多哦。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的车阵，慢慢的疏解消化。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而国道一号北上269.5公里过水上内侧的保险杆还在哦。

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啊湖口服务区路段呢，这个前后大概有两三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比较缓慢，这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目前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好，继续送上维里安所演唱的歌曲《很久很久》。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啊，大概在湖口到湖口湖区，目前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些，这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维持是顺畅好走。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现在关心啊，就是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那么夺冠大热门呢、啊，这个西班牙今天在 H 组呢以0-0爆冷门跟维德角战成了平手。而西班牙这场比赛其实控球率高达有 65%， 有27次射门，7次射中，但是就是没办法破门啊。那至于象牙海岸呢，一直到正规赛的第90分钟才靠着迪亚洛的临门一脚踢破了0-0的僵局，帮助球队以1-0击败厄瓜多，在世界杯两队第一次交手拿下胜利。至于在 G 组的赛事方面呢，双方你来我往，埃及上半场哦率先进球，但下半场比利时靠着卢卡库替补上阵建功，靠着一记对手乌龙球逼平战局，双方1-1握手言和，各取得一分的积分。而赛前世界排名16的乌拉圭面对世界排名61的沙地阿拉伯则陷入苦战。沙地阿拉伯呢，上一届第一战扳倒后来夺冠的阿根廷，而这一届面对另外一支南美强权也毫无惧色，上半场踢进一球领先，而乌拉圭靠着阿劳霍射门追平保住颜面，双方1-1握手言和，也各取得了一分积分。好，尽管世界排名差了一大截，纽西兰呢在上下半场都靠着26岁华裔血统的边锋贾斯特进球给伊朗致命两击，但36岁伊朗老将哦雷扎伊安呢不但在上半场进球追平比分，下半场靠着妙传给禁区队友莫赫比头锤进球，两度拯救球队，所以最后两队以2-2逼和彼此，那么也各带走一分积分，而纽西兰则暌违16年再度闯进大会内赛。不过世界杯队史的首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张。好，至于在棒球消息部分呢，美国职棒大联盟太空人队的27岁台湾强投邓凯威今天在主场先发面对老虎，邓凯威主投3.1局，赏了9次3胜，写下单场生涯新高，但挨三空丢掉5分哦。那另外效力老虎23岁台湾新星李浩宇呢，则是在第二局替补出赛对决邓凯威，上演史上首次的台湾对决，而李浩宇在第四局敲朱安达也把邓凯威给打退场，在3-5落后面带带着败投的这个资格退场啊、哦。那太空人中场以3-9输球，邓凯威则吞下本季第6败，生涯第10败。李浩宇呢，这场比赛4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第四局面对邓凯威敲出安打，第八局面对后援投手莫瑞也敲出安打，随后跑出大联盟生涯的第一次盗垒成功。再来回到台湾哦，这个是玉山杯全国青棒锦标赛，昨天呢持续进行，败部赛事战况激烈，台南市跟台中市之战率先登场，台南市投手群有效压制台中市的打线，靠着稳定守备跟关键攻势掌握节奏，中场2-0击败台中市，在败部赛事当中抢下了重要的胜利哦，那也保住了晋级的机会。而云林县跟南投县双方一路战成了4-4进入延长赛，9局上南投攻下2分哦，取得6-4领先，但云林在下半局展现韧性，陈从威2垒安打一棒追平，然后欧瑞杰再敲出再接安打，云林中场反倒是以7-6逆转胜。而台中市跟彰化县之战同样打得非常的焦灼、哦、台中市靠着下钩潜水艇投手张凯翔先发压制，打线在关键时刻把握住机会，靠着侯胜燕

0: 便敲出再见安打，中场3-2气走彰化县，而彰化县吞下双败也确定遭到淘汰，而高雄市跟嘉义市则上演了低比分的投手战，中场2-1击败嘉义市，那花莲呢则是面对宜兰县，前四局形成投手战，一直到第五局下半才打破僵局，单局攻下3分奠定胜机，而花莲县中场3-0完封宜兰县。而今天赛程要进入更关键的阶段，败部赛事由云林县对高雄市，台中市对花莲县，而胜部冠军则由桃园市对上新北市，要来争夺 A 组胜部冠军，那台东县对台南市则要争夺 B 组的胜部冠军。好，最后是一个游泳破全国纪录的消息，台美混血泳将韩安琪呢在中正杯游泳赛女子200公尺混合式决赛以2分11秒72拿下金牌，同时也改写高悬石青年由陈婉容在2009年亚锦赛缔造的2分12秒55全国纪录，接下来目标则是踏上名古屋亚运的颁奖台。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金星。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车流还是比较大，速度比较慢，其他中部地区车流都维持顺畅好走。好，来自于 CJ Meet 演唱的歌曲《最傲气绑枪》。

目前在湖口服务区前后这里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啊，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那另外提醒朋友，今天晚上9点到10点钟，省道台76线包山隧道双向会进行防灾演练哦，所以双向会封闭1个小时，从晚上9点到10点钟，夜晚要行经这路段，朋友可能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喽。节目最后来送上林嘉诚所演唱的歌曲《Love Me Again》。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祝福您今天顺心愉快，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调查局破获重大渔船走私毒品，市值破百亿。废禁法三读修正，非法弃置最重关七年。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警广午间新闻。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鲫鱼船以饲料鲫鱼货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百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货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2: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1: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将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新兴废弃物纳管，并导入电子围篱科技执法，加重刑责及财罚，提前债权保全等措施，希望有效遏止非法弃置废弃物。记者林玉成报道。
3: 为了有效掌握废弃物的流向，本次的修法导入电子围篱监控机制，主管机关对于经常发生或是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非法处理废弃物的道路或公共场所，可协调相关的机关设置监视摄录等科技工具。此外，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应回收废弃物，应由制造、输入、贩卖及原料的相关业者负责。参与修法的立委林淑芬说，
4: 污染者付费不能只是口号，必须追得上真正必要负责的人，也追得到清理复原的费用。所以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要求要扩大生产者的责任和源头的管理，特别是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要纳入这个应回收废弃物管理，要求制造、输入、贩卖及设备设置者都必须要负起责任。
3: 在法则的部分，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期提高到最重7年，如果在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生态资源再利用环境敏感地区内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加重其刑1/2，不依相关规定清除一般废弃物，最高处10万元的罚锾，借其未改善可按次处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初步协议，副总统范斯19号将赴日内瓦出席正式签署仪式，后续将择期公布协议内容。美伊战争重创能源市场，全球约有1/5的石油供应受到冲击，更造成至少7000人死亡。美伊签署协议的消息传出后，油价随即跌到3月10号以来的最低点。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陈姓药头，溯源查获1/2级毒品一批，包括可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伊托咪脂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王天了，
6: 那倒对了。
7: 警方前往查缉陈姓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陈姓药头在台。

0: 乃是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士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1: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百克的伊托米酯粉末，可制成约一万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诚信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0: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十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部某校车司机感染 HIV， 还涉嫌性侵传染给五位女性，外界质疑他未遭强制裁检。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当初立法时没有将 HIV 接触者列入强制裁检对象，若未来有新的考量，会再研议是否新增强制裁检范围。记者尤柔纯报道。
3: 中部校车司机之狼染艾滋曾被框列，但却无法强制裁检，引发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现行的艾滋条例中符合有紧急输血需要、无法事前筛检者、制造血液制剂、器官移植才需要强制裁检 HIV。 近年台湾 HIV 防治相当成功，感染人数持续下降，而且基于这些理由，所以暂时维持现行规定。
4: 这种感染者呢，其实他都是有特定对象啊，都可以去追踪的。那么因此你没有他的强制性裁检呢，其实他们相关的这个接触对象呢，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有一定的认知，除非再有一些新的重要的这个考量，那我们再来新增强制，现在目前就是那四款嘛齁，再来看看要不要新增强制性的这个裁检的规定。
3: 石崇亮表示，这件事件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在发现两名新增个案有共同的接触者时，就已经启动通报和疫调，才发现个案扩及三县市，目前已经调查完毕，但有鉴于法规规定，所以才没有主动发布新闻。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宜兰一名男子担任小学代理老师时，涉嫌强制猥亵及性侵两名学童，一度遭重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考量男子与家属和解赔偿，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许姓男子8年前到宜兰一所小学担任代理老师，不仅趁午休时间猥亵一名小四学童，还分次趁机带两名学童到住处加以猥亵性侵得逞。事件曝光后，家长报案提告，男子被依强制性交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与孩子相处融洽才会带回住处玩手机，可能因情绪管理不好体罚过学生才会被说成猥亵性侵。但合议庭根据被害人相关证词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共犯下了28次强制猥亵、6个强制性交和1次未遂，依法重判12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酌他利用学童尚未有性自主判断能力，趁机猥亵性侵，伤害学童身心发展。虽然他仍不认罪，但考量他和孩童的家长达成和解，赔偿相当金额，目前担任临时工以及还需要抚养两名孩子等情状，撤销原审判决，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Meta 爆发大规模账号停权事件，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布接获陈情，已立即请业者协助复权，并启动调查，初判是年龄验证机制技术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8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组组长施伟仁说：“
7: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

0: 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雾峰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1: 司法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司法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状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水汽仍然偏多。未来一周天气，随着封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水汽将逐日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4: 未来一个礼拜，封面明天的话，封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3: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空军一架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今天从南加州莫哈维沙漠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就坠毁，官方证实机上的八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爱德华是美军重要的军事行动基地之一，空军指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中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7: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6: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陆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7: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建设、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6: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八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7: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

0: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1: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342.4 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石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棍，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生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昨天正式成立，外交部对于日本朝野政党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海情势的关心表达欢迎与肯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日本维新会参议员石平、众议员西田勋、横田光弘以及国民民主党山田吉彦等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发起成立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外交部副发言人陈宜君表示，日本朝野国会议员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情势的关心，外交部也对此表达欢迎。
6: 事实上，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印太区域安全和繁荣的一个关键。今后台湾将秉持总和外交的理念，与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的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也携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和繁荣的发展。
5: 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副主席麦克贝、众议员傅希访问台湾。外交部除了欢迎美国国会友人持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并表示6月19号是彰显美国追求平等与人权精神的六月节，访团在此时来访更展现自由与人权是台美重要的共享价值。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市、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市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记者吕明宗报道。
7: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时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
8: 请接牌。
7: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9: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7: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防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了避免影响请领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规定的所得计算范围。修法后，农业部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给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审核，农民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请听记者报道。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

0: 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请领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证邱鼎翔说，
1: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的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0: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摊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3: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十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2: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依琳台中报道。
0: 名将如云的西班牙在世界杯足球赛的首战，被维德角的门将沃金哈只手挡下，全场猛攻，造成双方0-0握手言和，大爆冷门。他的40岁世足赛首秀，就让维德角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非洲西岸大西洋岛国登上国际舞台，也让他的社群账号粉丝从50000人暴增到200万人。不过他的母亲却因为签证费用无缘到场为儿子加油。另外，沙烏地阿拉伯今天在以1-1扳平南美劲旅乌拉圭， H 组的首轮比完皆以平手收场，让战况更加扑朔迷离。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为了舒缓大量涌入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车城、南湾及垦丁等路段规划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记者宋玲报道。
4: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追根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5: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4: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

0: 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研院，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有助提升免疫治疗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2: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1: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职棒大联盟太空人队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先发上老虎，二局上老虎换上台湾强打李浩宇代打上场，上演大联盟史上首次有台湾球员投打对决，双方两度交手，李浩宇在二局上被邓凯威三振，四局上则是敲出安打，让邓凯威投了 3.1 局，挨了三发全垒打后退场。70岁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经上路，为了让长者免于奔波之苦，彰化县和美镇公所提供就近换照一站式服务，即日起受理报名，7月完成到安讲习后就符合换照资格。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从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从75岁调整下修到70岁，第一次换照效期到75岁之后，每三年需换发一次。和美镇公所和彰化监理站合作，提供在地一站式便民服务。和美镇长林根仁表示，监理站到和美提供换照服务，让长辈在地能轻松办理，省时又方便。
4: 一直到我们月底6月30，我们和美公所来招收有300位的我们年长者来我们公所来这边来一个大安讲习两个小时，那我们可以来换照换新的驾照。
3: 和美公所提醒，满70岁高龄换照通知书目前正分批寄送，收到通知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办理的时间，必须先完成体检，公所才会受理换照服务报名申请。7月3号下午，公所安排道安讲习课程，深入剖析法规和危险的案例，提升长辈的防御驾驶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及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8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7到32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下，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9.8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铁管掉落，继续往南在100.6公里同样过了新竹系统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9.5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外线轮胎皮散落，另外有抛锚车停放在路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5.4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二号东向16.6公里在大南路段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16.5公里过了瑞芳交流道的内线铁管掉落，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盛路段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今天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

今天的大太阳已经出来了，那呢还是整体感觉还是比较闷热比较潮湿的状态，但好消息是呢，觉得自己的雨衣终于不会这样子黏黏的，然后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水汽的感觉哦。因为前两天呢，不管在这个摩托车上怎么晒啊，都觉得湿了又干，然后干了又湿，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状况。那太阳出来之后，就希望说，不管是自己的雨衣啊，还是衣物，都可以干爽一点哦。尤其是这个鞋子哦，都希望说，不要再弄湿它了哦。那呢，今天呢，中央气象所也针对了三个县市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哦，包括呢，在这个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县哦。因为今天呢，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也特别提醒哦，刚才的地区包括澎湖高屏地区等等都有局部发生大雨的几率。那随着午后有对流发展哦，这个大雨的范围预期还会持续往北扩大，也请呢其他县市的大家呢都特别注意这个雷击或强阵风，甚至在低洼地区或是山区呢，都还是要慎防积水、塌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哦。那中央气象署也指出呢，明天的封面呢，大概会北台至华中跟华南一带，加上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水汽将会变得更少，中南部偶有阵雨，北部及东部的午后呢，则需留意局部大雷雨。那周四到周五的天气会更加的稳定，大约是多云到晴，南部起零星降雨的好天气哦。只有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要留意这个局部的阵雨。那今天这两天呢，云量偏多，所以高温整体大概是30到31度，到了礼拜四礼拜五呢，整体温度持续回升哦，会出现到31到34度，甚至到整个端午连假，从周六到下个礼拜一，高温普遍会来到33度以上，部分地区呢更会上看到34到35度哦。整体来说呢，可以乐观的想见我们的端午节哦，这个夏至到的时候呢，还是会是炎热的夏天哦。那也特别提醒您，这两天呢还是要携带雨具，甚至呢还是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功夫哦。也许呢这个温差比较大，或者是呢雨降下来的时候，身边还是有一个衣物啊，或者是小围巾，可以稍微预做保暖。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分别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69.5 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掉落保险杆，那南下部分则是在240到241.1公里之间的斗南路段，外侧路间有散落物掉落。今天在国道一号的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都正在进行移动性捡拾垃圾的作业，那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半。那还有呢，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这个176公里处，靠近鹿港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呢，有木棍掉落在这里。那南下的竹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是有大铁片掉落在这里的哦。那呢，其他的省道包括台74线、台76线和台78线呢，整体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呢，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最浪漫的事》。

0: 转，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3，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目前上涨了280.30点，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5677.29点，成交金额为1兆0154.65亿，上柜指数上涨1.12点，来到430.49点，成交金额为2272.68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380.16点，来到69697.6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76.58点，来到8722.5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9.32点，来到24533.3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38点，来到4098.85点。

这一首歌是吴克群的《整个夏天都爱不完》。那呢，目前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您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呢，这边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从指标192到191公里处呢，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北上呢，在 269.5 公里处过了水上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有掉落保险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这个湖口哦，这边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还有在240公里到 241.1 公里之间的斗南路段，外侧路肩也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是损损损。那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也都是顺畅好走的。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这个竹南前呢，内侧车道有大铁片掉落在这里。持续在往南下的176公里处，靠近鹿港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中间车道哦，这边呢有木棍掉落在这里。还有呢，这个台61线的部分呢，都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呢，都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也特别留意了这个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这个双向的快关到雾峰路段哦，整个外侧车道呢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捡拾垃圾及路面清扫作业。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施工人员或者是相关的施工车辆，都记得减速慢行，然后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我们一起来听郭家伟的《等你等我》。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收听的是金光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那这个礼拜五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连假了，也特别提醒大家相关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一些规定呢，都特别留意哦。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六月二十到六月二十一号这两天哦，国道五号呢，在下午的一点到下午的六点钟，在这个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以及这个北向入口处呢，都有实施高承载管制哦，所以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车上的乘车人员哦，还有携带相关的证明文件。那呢，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期间呢，这个国道的收费措施呢，则是从六月十九号到六月二十一号，也就是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哦，这里采单一费率哦。那早清晨的0点到5点呢，则是暂停收费的。那如果呢，行经这个新竹系统到燕巢路系统路段呢，再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要特

也提醒大家都特别留意咯。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这个彰化系统过后，

是在南下的竹南交流道之前，大概是119公里之前哦。内侧车道有大铁片掉落在这里。南下呢，还有在176公里处靠近鹿港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道路的中间车道，这边呢也是有木棍掉落在这里。那呢，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拨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 SHE 的锁住时间。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七成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

0: 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1: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0: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两名教授涉嫌收钱，帮六名在职专班硕博士生找枪手或亲自代写论文取得学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成为全台首例因卖学位遭判刑的教授。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王嘉南以10万到30万多元不等代价，帮忙工学院公管系郑姓博士生及刘姓等4名硕专班硕士生找枪手代写博士或硕士论文，依贪污治罪条例遭到判刑。桥头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毛延义说，
4: 王嘉南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经本院判处5年6月到5年10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
3: 另一位教授唐慧清则收10万元，亲自为公管系蔡姓硕士生撰写论文，而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因坦诚且缴回全部犯罪所得，依法减刑，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10万元犯罪所得。至于郑姓博士生及5名硕专班研究生，均犯对于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罪，各处有期徒刑6月到7月不等，均缓刑2年或3年，并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3万到5万元不等，还要接受法制教育及保护管束，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出现本土登革热群聚病例，加上近日多雨，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把握雨后48小时防治关键期，落实清除滋生源，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5: 大雨连续多日，住家四周的积水容器可能不少，一不注意就会滋生病媒蚊。卫生局表示，落实环境管理以及清除积水容器是防治登革热最有效的方法。局长张秀君说，
6: 现在已经进入登革热的流行季节，所以我们鼓励民众在社区还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5: 张秀君强调，登革热防治没有捷径，首重清除病媒蚊滋生源，尤其近期天气高温潮湿，更有利病媒蚊繁殖，请民众在雨后立即检查居家环境，避免积水超过48小时，以防病媒蚊滋生。另外提醒民众，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疑似登革热的症状，一定要紧速就医。卫生局也会持续加强病媒蚊密度监测以及卫教宣导，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居家跟社区环境整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锋面逐渐远离及受西南风影响，今天环境水气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贵妃，这次我们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9: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

0: 的。虽然哦，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哦，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1: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0: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啊？
1: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0: 哎哎呀，但是呢？
1: 怎么了，贵妃娘娘？
0: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哎，是坏掉了吧？
1: 哎，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你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2: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从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王田之前哦，193公里到191公里之间受到施工的影响，时速是落在20公里。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呢，在269.5公里处过了水上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掉落保险杆。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竹北是车多速缓的。南下部分在240到241.1公里处之间的斗南路段，路间呢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南下的229.9公里处，靠近西洛交流道外侧路间呢，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那驾驶跟乘客呢下车走在这个外侧护栏旁边，真的非常的危险哦。就在刚刚才接获这个路况通知哦，也提醒大家在靠近西洛交流道这边呢，这个小客车抛锚旁边呢，有路人跟这个驾驶哦，走在外侧的护栏旁边，都请您呢赶快回到车上哦。那经过的车辆呢，也务必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119公里。的竹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大铁片。南下呢，在176公里处，靠近鹿港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道路的中间车道有掉落这个木棍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进发提西街这边的快车道有施工，还有在太原路往中清路方向，在荣华街到崇德路这边施工封闭。那目前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此外，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还有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了三民路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那这个施工点的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请你经过的时候呢，都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
4: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目前呢，台股中场上涨412.20点，收在45809.19点，成交金额为1兆1977.9亿，那呢涨幅约0.91%。上柜指数上涨0.89点，来到430.26点，成交金额为2638.98亿，涨幅约0.21%。雅股日经指数上涨368.58点，来到69686.0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77.78点，来到8723.7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59。

0.75点，来到24482.92点。像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59点，来到4091.88点。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那端午连假呢，大家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塞车的部分哦。

所以呢，从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天的部分呢，大家都做好功课了吗？往年呢，国道一号台中丰原到大雅路段呢，被不少驾驶视为这个中部大魔王路段哦。每逢到连假呢，甚至有时候在下班时间哦，都会塞到动弹不得。那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建议哦，大家可以改走台74线快速道路衔接国道4号，虽然路程略为长，但可以避开这个拥塞的车潮，反而更省时省油。那尤其呢，是这个连假期间呢，这个国道一号的这个地方哦，从丰原到大雅路段呢，都是比较容易拥塞的热点，那这条替代大路呢，也是成为许多在地驾驶人的通勤选择哦。也提醒大家呢，如果返乡或出游，可以视这个路况弹性调整路线哦，优先下载1968 APP 或者是收听我们的警广哦，我们都会做各县市的即时道路路况，还有国道上省道的一些相关的连线，那呢都可以了解最新的周边交通资讯。这样子呢，也希望让大家的旅途呢都是顺顺顺。不管是要到哪个地方去吃粽子，还是呢要划龙舟，都可以非常的顺畅哦。目前一起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哦，这边呢从指标193到191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时速呢低于20公里之下，真的比较辛苦一些了。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 269.5 公里处过了水上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南下在 99.8 公里处靠近新竹系统的内侧及中间车道的铁管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0到 241.1 公里处的斗南路段，这边外侧路肩有散落物掉落。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98到183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内侧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南下部分则是在 176.3 公里处过了沙鹿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掉落三个大塑胶站板，提醒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竹南交流道之前内侧道路的大铁片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在南下的176公里处靠近鹿港交流道内侧跟外侧中间木棍呢，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哦。补充一则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9.9 公里处靠近西螺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呢，刚才是提到说这个驾驶跟乘客呢都下车走在这个外侧的护栏哦，不晓得有没有回到车位坐好了。那也提醒您哦，如果这个小客车抛锚还持续在这里处理当中，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也要小心自身的安全。那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报警说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

这首歌是蒲圭宾的 Real Like You。 目前呢，持续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 229.9 公里处，靠近西螺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持续的南下路段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北上的路段则是在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这边呢，是有回堵的情形，受到施工的影响，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198公里到183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这边的内侧道路呢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南下在 176.3 公里处呢，过了沙鹿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三个大塑胶站板呢，高工局表示已经在前往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南下在 206.5 公里处的乌日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纸箱掉落在这里。另外更新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91.4 公里处到 190.5 公里处的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哦，这边是外侧道路施工哦。刚才有提到这边有回堵的情形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那施工的路段呢是在外侧车道，提醒大家都可以呢事先切往内侧车道，或者是呢经过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全线的外侧车道哦，含快关到雾峰的路段都正在进行这个垃圾捡拾及路面的清扫作业。此外呢，在今天晚上的9点开始哦，这个八卦山隧道的防灾演练呢，在台76线哦，会封闭整个八卦山的隧道，双向封闭大约是60分钟。演练期间呢，八卦山隧道会管制车辆的禁止进入哦，也提醒您呢，如果呢在夜间需要使用到这个路段的话，都建议您提前做改道。

其他路况呢，不管是台74线还是台78线，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也特别提醒您哦，这个经过这些路况，不管是有一些散落物点或是瓶颈点的地方，还是有一些施工点，都特别留意小心了。也记得呢，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呢还有这个时速的上限。现在时间来到了1:55，我们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歌声当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及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34.9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176.3公里，过了沙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个塑胶站板掉落。南下206.5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哎，说不定我们就……
3: 先生，
4: 啊，哎，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3: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4: 警察小姐，拍谁啦？啊，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3: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2: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3: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5: 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间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间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午茶小镇，
7: 最顶来开杠。
8: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2:04，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呢，现在呢最需要大家最流行的，也不是最流行啊，就是最热门的一个消息就是毒驾了。所以呢，有关最新的消息，这些丧尸烟弹，包括伊托米酯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那呢，有关毒驾的一些交通资讯跟管制，还有最新法规的一些法则，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云林县警察局台西分局的副分局长陈明辉，陈副分局长。您好。
9: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对，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个副分局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告诉我们这是最新的一些规范哦。那请问一下副分局长，什么是伊托米酯呢？为什么它会又被称作丧尸烟弹？
9: 好，首先呢，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让大家了解这个伊托米酯的危害，以及它今天最新的毒驾查缉跟法律责任。那所谓的伊托米酯原本是医疗上使用的麻醉药物，

0: 因为近年遭不法集团非法添加在电子油烟中去贩卖，所以被称为上市烟弹。
1: 哦，就是因为它主要是吸食之后的那个状况会比如说全身的抽动啊，神志不清哦，可能很像这个丧尸，所以才把它称作丧尸烟弹。也可以感受到说哦，这个真的非常的严重哦，吸食完之后整个人的精神跟这个身体的状况都无法控制哦。所以呢，这个伊托米酯它目前是第几级的毒品管制？
0: 在6月4号我们行政院已经把它宣布改列是第一级毒品的了。
1: 嗯，
0: 那刚我也在这边利用这个机会来报告一下，跟听众报告一下，他因为这个伊托米酯他吸食之后，他会出现的症状就是说，会全身不自主的抽搐，肢体的扭曲僵硬，然后行动迟缓，然后也会神志不清，眼神呆滞，也会失去平衡感。那很多吸食者他吸食之后，走路会摇晃。肢体变形就跟电影中的丧尸一样，所以才会变成丧尸烟毒。那刚主持人所提的在刚开始伊托米酯是在113年11月27号是正式把它列第二级毒品，第二级啊。那现在因为行政院已经在今年的6月这个月4号已经宣布将这个伊托米酯改列为第一级毒品。
1: 是，所以呢，这个吸食这个伊托米酯哦，我们都知道吸毒对身体不好，也知道说，这个吸毒啊，也是不管是对身边的人还是对自己都有一些危害的。那可以问一下副分局长，到底它的具体的危害，它的症状有哪一些？
0: 好，那如果吸食这个伊托米酯一般会有四大危害了。第一危害是神经系统的危害就是损害。那在神经系统损害部分，具体会有。记忆力衰退，然后判断力下降，然后是专注力不足，最后会是反应变慢。那在第二大类是在肌肉跟运动功能异常，那主要有三小部分，第一部分会是不自主的颤抖，第二是肢体的抽搐，第三是无法正常的行走。那第三类指的是呼吸跟心血管的危害，那主要的反应症状是呼吸抑制、血压下降、心跳异常，那甚至严重的话会可能会导致死亡。那最后也就是第四个，它会成瘾，有成瘾的问题。那许多年轻人误以为电子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伊托米酯是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吸食之后反复使用，最后会造成毒瘾。
1: 哦，所以不管是身体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神经系统、身体的肌肉，还有这个呼吸、心血管的疾病等等，心理上也会有成瘾方面的问题，可能会不时的想依赖它，或者是整个情绪啊、脾气啊，也会变了一个人的感觉哦。那为什么目前呢，我们会这么关注伊托米酯这个毒价的问题？这个部分是它比较容易取得吗？还是它的状况是怎么样？最近非常关注这个地方。
0: 首先就是因为在全国都已经发生多起这个吸食丧尸烟弹，然后他去冲撞行人，甚至警车及其他车辆，所以才会行政院才会把这个毒价来列重大的治安的。因为他吸食之后就是会视线模糊、判断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反应时间延长。那所以如果你不管是驾车或是骑摩托车，驾驶人根本就无法去安全控制车辆，就是变成会有公共危险的问题。
1: 嗯，这样子如果吸食伊托米酯在进行驾驶的话，这个毒驾真的是非常严重。那刚才您提到就是从6月4号今年开始有一些新的措施行政院包括把它列为这个最新的毒品的管制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最新的毒驾的措施呢？
0: 好，谢谢。那行政院提出针对这个伊托米酯提出有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这三大方向，但具体内容有14项措施了。那我这边就跟听众分享，这是重点式的，包括说，第一就是将伊托米酯改列为第一级毒品那行政院已经提出朝这个第一级毒品的方向来加重管制及修法规划，包括制造、运输、贩毒，那最重可处死刑那第二大方向就是说，全面提高毒驾的罚则。那分汽车跟机车那我 汽车的部分，如驾现行从现行原。

0: 现在是罚款是3万块哦，那提高到12万。那在机车毒驾的部分呢、哦，现行是15000，然后提高到9万。然后针对累犯的部分，它是逐次的加重，而且没有上限、
1: 嗯、哦。所以这个金额不仅提高了，还是加重，而且没有上限规定哦。就是你如果一直重复的话，那个钱就会一直在加上去。对，那还有呢？还有其他的措施吗？
0: 那如果毒驾的部分哦，如果造成致死或是重伤，就是有加重犯的部分哦，它除了终身不得考取驾照，然后吊销执照之后也不得再换照。那另外在罚则的部分哦，它也提高哦。那在拒测的部分哦，那首次拒测哦，那是要罚27万元哦。那第二次的话，我会再加罚18万，而且这个累计就跟上之前说的，就是没有上限
1: 哦。那如果是我拒测完，然后又被测到是酒驾，那这个27万跟刚刚的12万，它是给累计的吗？
0: 是，它拒测是归拒测，那你毒驾是归毒驾。
1: 哦，不同条款之间还是共同累积，因为你就
0: 是
1: 涉及公共危险跟这个刑法上的一些责任的，对不对？
0: 是。
1: 嗯，还有呢？
0: 那另外就是针对这个毒驾的车辆哦，那未来涉及毒驾的车辆哦，它会就会强化跟它没入的规定。
1: 哦，所以这很全面，不管是在这个提高毒驾的罚则、拒测，还是呢致死重伤哦，这方面都有相关的一些规定。希望大家呢真的不要以身试毒。那你们是怎么取缔这个毒驾的过程？
0: 因应这个警政署在今年5月份呢，他也来修正这个我们检察机关毒驾的取缔作业程序啊。那在这边跟听众报告我们的流程啊。我们流程是会在第一阶段是用路检观察，那我们在路检的同仁呢会发来观察驾驶人，那如果驾驶人有神情恍惚、无法正常应答、动作异常或是抽搐颤抖，那我们就会可能会怀疑他是有毒驾的对象。那如果有怀疑是毒驾对象之后，第二个阶段呢，我们会做唾液的快筛啊。这现在是有4G的，可以用毒品的唾液快筛。那它现在可以快速检测的部分的毒品哦，有包括安非他命、K 他命以及这个伊托米子的毒品。
1: 嗯，
0: 那如果毒品唾液快筛之后，它会有呈阳性反应。阳性反应就是说它有这个毒品的反应，就是所谓的阳性反应。那如果我们第三阶段我们唾液快筛之后它是呈现这个阳性的话，那我们就会依涉嫌公共危险的现行犯或是这个准现行犯依法来逮捕，然后进行后续的检验及移送的法办。
1: 嗯，
0: 那这些相关的程序包括说会当场停止驾驶，然后一致保管你的车辆，然后把你带返我们检察机关，然后做采集的尿液送检。那最后就是说检测完毕确认之后了，好吗？如果是这个尿液有这个毒品的反应，我们会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这个刑法这个第185条之3不能安全驾驶，我们会移送我们这边地检署来侦办。
1: 好，那目前呢，因为刚刚特别请副分局长提到了这个毒驾的一些状况哦，包括你身体呈现的对身体的一些伤害哦，那呢还有这个毒驾的最新法规和流程之后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目前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这个191.4公里到190.5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因为外侧道路施工的关系，造成了这个车段呢，这个路段有一些回度的情形，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之间，经过的时候呢会比较辛苦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198到183公里之间，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的内侧，在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南下在206.5公里处呢，这个乌日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掉落大纸箱，还有在南下的176.3公里处呢，过了沙鹿交流道之后，内侧有3个大塑胶 到站板掉落在这里，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了。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131到132公里之间的房里到大甲路段，中间车道有铁杆掉落在这里。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台西分局的副分局长陈明辉陈副分局长哦，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丧失烟弹依托米纸的一些症状啊，还有这个毒驾的一些宣导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法规的措施哦。那目前刚才都有提到说，真的不能毒驾，因为也不能吸毒哦，这个对身体的伤害很大。那可是有很多年轻人啊，或者是社会新鲜人，他们可能呢从一些地方拿到这个东西啊，或者是他对这个东西有感到好奇，那副分局长您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告诉他们要怎么保护自己？
0: 好，谢谢。那从昨天呢开始，就很多学校都有在毕业典礼的，然后紧接着毕业典礼之后暑假就到了，那在这边要利用这个机会呼吁我的年轻朋友要学会保护自己。那尤其请注意啊，就是这个五不原则，五种不要的原则，就这样。那第一个是不好奇的，如果有朋友跟你说这个抽一口没有事，或是说电子烟抽起来比较安全，这都是错误的观念。那第二个不，就是说不接受，那我们应该不接受不明的烟弹、不明的电子烟、来路不明的饮料。第三个不是不适用，不要去试，因为第一次吸食之后就可能会成瘾。那第四步是不跟风，不要跟朋友在使用就跟着去尝试。那第五步是不毒驾，那吸毒之后绝对不要开车骑车，更不要搭乘毒驾者的车辆。
1: 对，就是看到不熟悉的东西，不管是这个饮料啊、烟酒啊，还是一看就知道是不好的东西，我们都拒绝尝试，甚至呢也要提醒身边的人哦，不要轻易的尝试这些不合法的东西，这样子真的会随时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你可能也不知道，搞不好它不是一托米纸，也可能是其他的毒品或者是其他不 OK 的东西。对，那最后呢，想请问副分局长、有没有要给大家的提醒？
0: 好，最后我再利用几分钟跟大家呼吁一下，提醒一下民众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就是这个吸食丧失烟弹啊，它不是酷，不是耍酷啊，不是很酷的行为，而是在赌命啊，赌你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啊。所以，另外就是毒品毁人生哦，毒驾毁家庭啊，这个不可以去轻易去尝试啊，不要去尝试。那第三个就是说，一口烟弹哦，可能换来终身后悔。不要觉得只是吸一口就没有关系哦，其实这个会成瘾，然后会造成你终身的后悔。然后最后就是说，如果民众有发现可疑毒品或是毒驾的情形，请立即拨打110啊报案专线，或是说啊，今天也有另外再补充，就是这个165的反诈骗专线的。那如果发现可能毒品或是毒驾的，可以打110报案来检举，那共同守护自己家人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1: 嗯，真的非常谢谢副座今天呢特别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宝贵的资讯哦。其实大家都知道吸食毒品是不好的，可是呢遇到这种最新的最没有看过的东西，可能也是不晓得说要怎么去拒绝或是怎么去了解这件事。那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更加清楚说吸食后的症状是什么，甚至是对身体有什么影响。那呢毒驾的最新规定呢，也可以告诉你身边的人哦，不管你有没有，不管呢要不要不管有没有吸毒，甚至是呢他毒驾也不要搭乘他的车哦，因为这个他
0: 很危
1: 险，对，他这个开车方式也是非常危险的哦，所以呢也请大家呢一起告诉醋鼻隔壁好兄告诉一下哦，这样子。好，今天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台西分局的副分局长陈明辉陈副分局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好的，拜拜。
0: 好，拜拜，谢谢。
1: 好，目前呢最新的路况呢，再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这个彰化系统过后一路到王田，因为外侧道路正在施工，所以呢这边车多回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持续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提醒您哦，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一些散落物地点或者是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这个198到183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 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南下部分呢，则是在 206.5 公里处的乌日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大纸箱，在呢南下的 176.3 在这个过了沙鹿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三个大塑胶站板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明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西屯路之前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也让后方的中泰西路到西屯路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台中

东市区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了三民路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这边的施工路段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多。还有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道路，还有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进发提西街的快车道都有施工。那另外呢，太原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荣华街到崇德路这边呢，则是施工封闭，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

这首歌是林宥嘉的《谁不想》。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5，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指标是191.4到190.5公里处呢，这边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量有比较大哦。那呢，在持续北上的路段，整体路况都还。

还不错。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前，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路段呢，也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南下部分呢，则是在一百

应该是有一些极大的雨势，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打开你的车灯，并且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11到112公里处的白沙屯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掉落长木板哦。那目前这个路段也都是在下雨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小心了。持续再往南下131到132公里处的房里到大甲路段，中间车道有铁杆掉落到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整体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全线呢，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呢，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捡拾垃圾作业及路面清扫作业，都请您呢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看到这些清洁人员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还是补充，都请你打电话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王心凌的羽毛。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连日大雨导致高雄市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接获通知，第一时间派员漏液灌浆回填并稳固结构，目前已经开放全线通车。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指出，本次路面塌陷地点位于冈山区中山北路机车道。15号晚间7点多，因为受到连日大雨冲刷，导致这个路段地下部分地基流失，路面产生大约1公尺深的坑洞。还好没有人车经过，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捷运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3: 昨日连日大雨导致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本局第一时间现场指派移交进行交通管制，经检视坍塌处后同步灌浆回填以稳固路基。今早观察确认无异状，测试路基强度后上午9点开放通行。
2: 高雄市捷运局提醒，近期受连续降雨天后影响，道路状况较多，行经该路段或是

0: 工区域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密切注意路况，并配合现场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苏姓男子开车违规，警方拦查时竟然试图驾车逃逸，原警发现他神情恍惚，经过毒品唾液检测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案件原本只是苏姓男子驾车违规回转，没想到他试图驾车逃逸，原警立即喝令他停车受检，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姓男子疑似毒驾。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3: 于盘查过程中发现苏男神情恍惚，遂以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呈现第一级及第二级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以及注射针筒等私用毒品器具，全案依毒品案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苏男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
2: 潮州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跟车辆操控能力，毒驾行为犹如在道上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对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取缔作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空中警力上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利用无人机投入治安维护，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台南人敲碗成功，市长黄伟哲宣告 IKEA 进驻南法，完成了六都最后的拼图，并且再加码宣布200亿招商计划启动。台南人期待敲碗已久的 IKEA 终于来了，台南市长黄伟哲无预警官宣公告 IKEA 即将强势进驻一级战区南纺购物中心。受访时黄伟哲说，
4: 那他会在南纺那边，所以之前对所谓台南没有 IKEA 的这种讲法，坦白讲我们是那时候心里面是想打脸，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跟 IKEA 的这个默契，让他我们跟他大家合作同时宣布就是好了。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台南市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很多人像南科或是沙仑或是市区都有许多人都期待 IKEA 能够来，所以 IKEA 来到台南设点呢，它是很正确的选择。
1: 市长在脸书宣告，以后市民不用再奔波外县市，直接在台南就能实现瑞典烤肉丸跟经典双麒麟自由。目前官方对于店铺面积跟开幕日期仍然保持神秘，但在人力银行上已经开始招募人才。市政府也宣布启动总投资额破200亿元的九大投资案，期待全面带动商圈繁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封面逐渐远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1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则是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人生短短几个秋，
7: 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
8: 哎呦
7: ，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8: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7: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8: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7: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

0: 芭乐剂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1: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剂非彼剂，这是我的 last name，我姓纪，名芭乐。My name is 芭乐纪。
0: I know,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纪，纪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喽！
1: 哦、，Thank you，
0: 好棒的！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刚才呢，中央气象署在下午的2:20针对全台13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包括是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因此在澎湖、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云林以北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请呢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雷击跟强阵风。那如果居住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山区呢也要慎防这个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哦。那呢大雨的部分呢，这个大雨特报呢，包括是在新北市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还有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到澎湖县哦。那整个影响时间呢，从今天的下午到今天的晚上，所以这个大雨特报呢，应该会直接下到晚间咯。目前呢，接获到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消息，包括刚才提到的国道3号南下的 176.3 公里处，过了沙鹿交流道内侧的大个塑胶站板，还有206.5 公里处的乌日交流道内侧的大纸箱，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国道3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在北上还是南下的路段，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1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因为这个外侧道路施工的关系哦，所以这边的车流量受到影响是比较拥塞的，也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都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之前，这边指标87到89公里处呢，时速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的，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31到132公里之间的房里到大甲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铁杆。南下的111到112公里处的白沙屯出口交流道之前哦，这边内侧车道呢也有掉落这个长长的木板。那也特别提醒，该路段呢都是持续在下雨当中的，都特别提醒您记得提前打开你的车灯，并且呢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

0: 这一首歌是艾薇儿的 Anything But Ordinary。 那目前呢，整体中部道路的状况呢都还不错，那唯一的瓶颈点呢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从指标193到191公里处这边呢时速呢是低于20公里的，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会比较辛苦一些。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这边呢也是车多速缓，提醒您呢都特别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31到132公里之间的房里到大甲路段，中间车道有铁杆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南下的111到112公里之间白沙屯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之前，内侧车道有长长的木板哦。那目前呢，公路局都已经派员前往过去处理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小心留意。那加上目前呢天雨路滑，都请您一定要先打开你的车灯，循序渐进哦，不要呢太贪快，或者是变换车道的时候都记得先打开您的方向灯哦。那以上如果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他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

0: 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哈、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哈、哦，念书的时候
0: 哈、哦，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哈、哦，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端午节在下个礼拜五哦，已经即将快到来了，所以呢这几天也都特别提醒大家，包括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和相关的收费措施。那呢尽管台中分台脸书边边也会为大家整理好放在上面，都可以预作参考。那详细的相关资讯呢，也可以上高工局的官网或者是1968APP 做查询。相信呢事先做功课呢，都会让自己的旅途或者是返乡的车流更加的顺畅哦。目前呢，整体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192到191公里处，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因为外侧道路施工的关系，所以这边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刚才车流已经慢慢舒缓掉了，但是这边呢还是车流量的瓶颈点，都请您呢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那南下部分呢，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以及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东西顺顺顺，大概会知方向哪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现在的全线哦，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持续进行移动性垃圾捡拾，还有路面清扫作业，会持续到下午4点半，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明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西屯路之前的中间及外侧道路有施工。那目前呢，这个中泰西路到西屯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台中市区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了三民路的外侧道路，这边有施工，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那太原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荣华街到崇德路这边则是采施工封闭，提醒您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呢，这些施工人员跟相关车辆的流动呢，都请特别小心因应了。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59分，那整体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都是 OK 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3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道10号的出口有木棒掉落。

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车都排队当中，北上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台北一路到内湖延伸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 65.8 公里，在校前路之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 36.2 公里，中和出口之前的外侧有一包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 1.7 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占用中线抛锚的卡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转移段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4.6 公里过永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二零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便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有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五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原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2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2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3: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5: 其实有分局施行规划，比较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3: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饮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

0: 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1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止毒驾外分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3: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义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3: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5: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4: 哦，是变好了吗？
5: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4: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5: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4: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5: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4: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5: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4: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6: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一起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哦，外侧道路施工的关系，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马龙喜顺顺顺，大概会知道放心走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131公里到132公里之间的房里到大甲路段，中间车道有铁杆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南下的111到112公里处的白沙屯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有长长的木板掉在这里哦。省道台61乙线哦，这个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深港的方向，从这个滨海路到晋北路呢，还有新设的滨海路引道呢，明天跟后天两天哦，6月17到6月18号，因为办理铺设柏油及化西标线的施工哦，所以会在封闭这整个车道哦。提醒您，明天经过如果台61乙线的这个滨海路跟晋北路往深港方向这个路段呢，是无法通行的，建议今天提前做改道。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过了福安路的快车道外侧呢，以及往东海方向的福安路之前，慢车道这边呢，外侧车道都正在持续的施工当中。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中明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西屯路之前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呢，中泰西路到西屯路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方向，过了三民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一起来听李佳欢的《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这首歌是李佳欢的《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说到东京夜晚哦，很多台湾人喜欢去日本玩哦，但不晓得会不会发现说，为什么日本的软糖啊都是做葡萄口味的居多哦？不管是方方的那种很像口香糖的软糖，或是一颗一颗含果汁的，好像招牌一定要做葡萄口味哦。这是因为日本人特别喜欢葡萄吗？那呢，也让人感到非常的好奇哦。这个日本媒体呢，调查并询问这个两大食品公司 UHA 味觉堂与明治哦，接受这个日刊 SPA 的采访哦，剖析了这个葡萄口味长期称霸软糖市场的原因哦。那 UHA 味觉堂旗下软糖产品就有八种以上都是葡萄口味，而明治呢，则是提到果汁软糖就可以优先想到的这个品牌形象。那 UHA 也大方的表示哦，软糖产品本身在风味的设计上呢，带有酸甜味的水果系口味比较容易呈现层次感，在于这个甜味与酸味要比例刚刚好，所以呢，这个葡萄的口味就特别多，也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再来呢，明治还特别补充了，葡萄在日本的昭和时代是属于较高单价的水果，所以呢，本身带有那种奖励、尊荣、哦、高级的感觉，加上呢，它本身的果汁颜色与香气很明显，因此呢，很早就成为临时开发的热门风味了。哦，也是因为葡萄的颜色整体来说就是很鲜艳，而且小朋友看到也会觉得特别的开心。那不少消费者也发现这个葡萄味其实好像真正跟我们吃的葡萄味道感觉不一样哦。那明治也特别解释说，过去昭和时代的果汁是属于奢侈品，所以呢都是以香料调味为主的，那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标准化的葡萄风味，也就是呢现在吃到糖果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就是葡萄味的，所以呢不是说好像吃新鲜水果跟那个水果风味的软糖是一样的味道。那呢这个 UHA 味觉堂也强调说，他也是有努力还原这个真实水果的口感啊，希望说这个葡萄汁啊，或者是葡萄口味的软糖，可以更接近这个真实葡萄的感觉为特色。那也透过这个包装设计的方式呢，看起来像一整串的葡萄哦。加上呢，这个葡萄口味呢也是可以被各年龄层接受，包括可能有一些柠檬啊，或者是一些柳橙会比较偏酸，或者是呢一些草莓，还是一些其他的水果会太甜哦。那相较之下，葡萄的颜色不仅漂亮，而且呢对大家来说，这个观感就是软糖就应该是葡萄口味的啊。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吃软糖或是棒棒糖的时候，都也会习惯挑紫色的葡萄口味呢？哦，原来这个葡萄啊，真的是哦。有特别讲究的。现在时间下午的3:20，来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彰化系统到王田路段，指标191.4到190.5公里处哦，这个外侧道路正在施工当中，也让这边的车流量明显的是比较多的。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丰原路段哦，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地方呢，南下匝道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国道三号的部分，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过了福安路的快车道外侧车道，以及往东海方向的福安路之前慢车道这边呢，外

0: 的车道都持续的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中市区的民权路往这个建国路的方向过了三民路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那这边的施工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特别提醒您，如果经过这个施工点或者是车流的瓶颈点，都一定要维持好前车的安全距离，循序渐进。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过这边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追撞这个缓撞车，那目前呢回堵了大概是1公里哦，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189.3公里处的内外车道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呢也是有回堵的情形。还有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靠近这个进法提西街的快车道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梅西的喜欢喜欢我喜欢，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3点半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为了优化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卫福部成立调度中心，今年更试办由卫福部统一采购，并将战备除药仓储设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需要使用的时候不用再仰赖国外进口。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医事司司长刘月平举例，小儿心脏科用药是大人定剂的1/8，临床上难以运用，加上过往都是各医院各自申请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所以成立了儿童困难取得之临床必要药品以及医材调度中心，简化流程，没和厂商制成适当的剂量与尺寸。目前已经有183家医院、17个医学会，还有47家的供应商加入，让医院和医师更能快速取得病童所需的医药品。今年更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试办医药品仓储。
3: 今年开始，除了就是我们那个行政流程的简化以外，其实我们也开始做了试办仓储调度，有一些真的就很少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预先在仓储在那个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这边的仓库这边，我们先预存。
2: 调度中心自111年起协寻进口商与辅导本土制造生产儿童特殊需求医药品，联合采购纽扣式置换伪造口组，为早产儿引进极细管径的双腔中心静脉导管，也成功辅导本土药厂生产更适合的水粉，让更多病童受惠。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陈姓药头溯源查扣大量的1/2级毒品，其中包括了可以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伊托米脂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王天了，
5: 那到对了，已经多少？

0: 中央情网查缉前，新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陈姓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士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 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百克的伊托米酯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陈姓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 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1: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的国岭自然公园拥有丰富生态，近期还出现台湾特有种五色鸟的身影。缤纷的羽毛色彩加上特殊鸣叫声，让园区成为都市中难得的生态观察热点。记者黄毅豪的报道。五色鸟因为叫声像是敲木鱼，又有森林花和尚的称号，主要栖息于树冠层，少见于地面活动。每年4到8月是繁殖期。 会在枯木或是树干上面凿洞筑巢，育雏时与果实与昆虫为食，在生态系中具备传播种子与控制昆虫的重要功能。公园处指出，近年在国岭自然公园稳定观察到五色鸟的活动，显示园区林相成熟，生态环境良好。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3: 成熟乔木与稳定的林木环境是五色鸟筑巢与育雏的关键条件。” 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在改造过程中保留原有大树，并维持多层次林相，提供鸟类理想的栖息环境。园区绿覆率高，干扰性低，为都市中少见的自然生态据点，也让五色鸟得以在此安心居处，生生不息。
2: 公园处也提醒民众，园区的活动应该避免喧哗或是惊扰鸟类，共同维护生态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气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光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普盐系统之后，指标205到204公里处呢，这边时速是落在50公里。持续北上在新

竹路段到竹北之前，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89.3 公里处，和美到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呢，有一台小客车追撞施工的缓撞车，那呢这边后方回堵了一公里哦。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呢，这边呢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比较辛苦一些。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和美河南路之前哦，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施工，也导致了这个甘肃路到河南路区间哦，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过了福安路的快车道外侧，以及往东海方向的福安路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呢，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也提醒您，经过这些施工点，遇到这些施工人员或施工车辆的移动呢，都请小心留意，减速慢行，并且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车距哦。那我们一起来听萧煌奇的《做一个秀这几类秀景能心的人》，应该发音还可以吧？

这首歌是萧煌奇的《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刚才呢有提到、哦、这个日本很多软糖都是做葡萄口味，那呢很多的这个饼干呢、哦、其实我们也都很喜欢葡萄口味哦，可能是因为它的颜色，或者是呢因为它整体的甜度都是非常足够的，尤其是它的颜色、哦、为什么会这么漂亮呢？那是因为它富含花青素、哦、所以因此呢这个食农专家韦恩就表示哦，国外有研究发现呢，受试者每天吃三份完整的葡萄持续两周的时间，这个皮肤的基因角质层和抗氧化都会提升哦，也表示呢摄取皮肤可以让皮肤、摄取葡萄可以让皮肤对抗紫外线的防御力增强，也会让你提升抗氧化。这个韦恩呢在他脸书哦这个网页发表指出，根据新西格兰大学和奥勒冈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发表这个研究结论哦，研究团队让受试者每天摄取相当于三份完整的葡萄，在两周之后呢，合并这个葡萄摄取前后还有这个低剂量紫外线暴露的条件之下，分析这个葡萄的这个皮肤的基因表现变化。那所有的研究显示呢，基因层次的改变相当的一致哦，所有的受试者都朝着角质化与角质层强化提升的方向移动，也就是说呢，这个皮肤外层啊屏障对环境伤害的防御能力有增强哦，支撑了这个葡萄的这个营养素、哦、支撑了这个环境的、皮肤的环境保护能力，那呢也是有助于哦这个皮肤氧化损伤的标记物水平显著的降低。那还是有一些个体性的差异，但整体来说这个基因的表现分析也说明出这个呢可能还是对这个皮肤外在来说呢这个多摄取葡萄对你的皮肤的抵抗力是比较好的。所以呢也可以呢以此类推哦，这个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那类似的基因表现改变呢也可能同时发生在肝脏、肌肉、肾脏和脑部等其他状况。当然目前这都只是推测，可是呢葡萄富含的花青素、多酚与白藜芦醇哦，这个都是有助于抗发炎、稳定血压的，甚至呢这个吃葡萄呢还是呢有它的纤维质跟维他命 C 的存在，所以呢一定的这个水果摄取呢还是比较好的。那当然要摄取的是葡萄本身，绝对不是葡萄口味的软糖哦。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埔盐到彰化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89.3公里处和美到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因为一台小客车追撞施工的缓撞车，目前呢这边有回堵的情形，车流量非常的缓慢，时速落在10到20公里之间。那台中市区的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河南路前的中间及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当中，这边的甘肃路到河南路区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端午连假呢，相关的收费机制呢，跟这个国道疏运的措施呢，都特别提醒大家哦，也会一直在节目中跟大家做宣导。那呢，也可以上高工局的官网，或者是1968 APP， 或者是警广的粉专哦，都可以随时的关注。那呢，除了这个交通的部分呢，也要特别留意哦，这个长辈吃粽子呢，因为呢，除了这个消化不好之外哦，再加上这个糯米的粘性高，也会呢影响到这个进食哦。茂盛医院加医科医师吕云山就指出哦，这个不少长辈因为牙口退化、吞咽功能下降或口腔肌力不足，容易呢会呛咳噎食哦，所以提醒你这个吃粽子的时候务必要细嚼慢咽，小口的吞咽哦，可以把它剪成比较小块的样子，或者是呢在不要吃一整颗，可以分食，大家一起吃一颗粽子，热量也比较不会那么高。那吃粽子的过程期间呢，也尽量不要说话哦，让他们可以专心的咀嚼。那呢，如果呢可以的话，可能煮一些汤或者是一些水哦，让这个冰饮的部分呢，让它比较好容易吞咽哦。可能是温热的茶饮或热汤更适合搭配粽子。冰饮的部分虽然喝下去会比较舒服，但是呢，这个肠胃会比较容易不适，可能容易有胀气的状况。所以呢，这个温热的茶饮呢跟热汤会更合适一些。那吃粽子呢，也建议这个黄金搭配法哦，不要把粽子当成一整餐。除了长辈之外，我们也可以哦，学习这个不要让热量爆表。那也可以在这个整个餐点当中增加深绿色的蔬菜、菇类或者是海藻类，再搭配适量的水果，包括地瓜叶、红苋菜、青花菜、黑木耳，以及含酵素的凤梨、木瓜，能分解

蛋白质，有助于消化的奇异果等等哦，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呢，在长辈吃饭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要多多留意关心哦，看一下他的这个吞咽能力啊和进食的速度，因为面对这个比较粘稠的糯米制品啊，可能需要反复的咀嚼，那可能呢，这个牙口不好的情况下，或者是吞咽能力退化的情况下，都可能有一些风险存在。所以呢，长辈在吃粽子的时候，虽然很开心可以应景的过端午佳节，但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小心。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3:52，也到了节目的尾声。那呢，一起做这个中部地区的路况会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从这个普盐过后，普盐系统过后呢，北上的车流量都是慢慢加大的。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指标在95到93公里处，车速呢都只有落在30公里以下。那湖口服务区之前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 OK 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 189.3 和美到龙井路段，内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但是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回堵的情形哦。从191到189公里，这里的车速呢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还是比较辛苦，相信等一下就会慢慢的疏解消化了。省道台61乙线彰滨和美路呢，从明天到后天哦，这两天都会封闭这个滨好路到进北路，也就是往深港方向的西行道哦。那呢，因为要设置这个铺设柏油及画标线，所以呢，从明后天两天呢，这个滨好路到进北路以及新设的滨海路引道都会施工封闭当中。那也请您呢遵守这边的交通管制，并且提前的做改道的准备。台中市区特别提醒您，在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的中间及外侧道路有施工，这边导致了甘肃路到河南路这边的区间哦，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过了福安路的快车道外侧，还有在往东海方向的福安路之前慢车道呢，外侧车道也都有在施工当中。台中市区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了三民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以及在太原路往中清路方向，在荣华街道崇德路这边则是采施工封闭。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道路都持续在施工当中，请你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点及施工人员的这个移动呢，都请小心的慢行，注意你的车前动态。那呢，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5了。那呢，很高兴哦，大家陪伴菲菲一起度过下午的欢乐午茶。等一下呢，公路家族由张晨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陈佩贤的《生甘丁》。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ers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您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都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 265.7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外侧有抛锚车停放。继续往南 356.8 公里，过南子入口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

0: 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段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 58.7 到60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中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以上和美路段受到施工以及稍早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总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辅助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我是大学
1: 生，我是警察，
2: 我是一个美容师，
3: 我是助理，
4: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5: 我是作家，
6: 我是小朋友，
7: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好，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个公路家族今天的掌门人的声音有一点不太一样哦。今天呢，因为蒋荣有事情，所以今天的公路家族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刚要上节目之前呢，发现台中市哦正在下着倾盆大雨啊，现在是4:06，那可能在5点多钟，我们希望这个雨势能够比较缓和哈，要不然的话呢，再加上这个下班时间的车潮，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塞车的状况，因为天气状况比较不理想。那如果说现在正在外头，不管是骑车或是开车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的注意到自己的行车安全。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后续的消息哦。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9.3公里，刚好是在和美到龙井路段之间，小客车撞到这个施工缓撞车的事故呢，刚刚救到已经都完全的排除完毕了。那么先前事故造成了后方回堵大概将近1公里长的车阵，也正在疏解当中。那另外是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有朋友提到说呢，在南下的111到112公里白沙屯匝道出口前内侧呢，发现有一根长长的木板的掉落物。那刚刚呢，我们接到了公务端说已经帮忙排除。

不过呢，因为这边有下雨的状况，所以视线还是比较不理想哦。再次提醒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另外呢，台中市区目前文心路在河南路这边要往中清路方向有道路施工在进行哦，这边呢周边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提醒大家保持耐心。还有呢，台湾大道接近筏堤西街呢往沙鹿方向的快车道也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好，一直在下雨，是不是觉得说有一点点下的让心情有点烦闷呢？好，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保持轻松的心情哦。那下雨的状况呢，中央气象署表示说有可能在礼拜四之后就会比较缓解了，希望能够几天的好天气来晒一下我们这种有点潮湿的心。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这是由旺福带来的晴天娃娃。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呢，每一次呢只要想说要出去呢，可能是毕业旅行或是春季的旅行，就会非常的担心隔天是不是下雨天，然后老师就会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在窗外挂着这个晴天娃娃，就是祈求明天呢就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好，那最近下雨真的是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烦躁哦，就是一出门就觉得湿哒哒的，然后呢家里面的衣服好像永远都晒不干，就会有一点点潮湿的味道。那因此呢就很多人呢会使用这个除湿机，不过还是要提醒啊，除湿机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它是不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前阵子也发

是因为除湿机电线走火，结果造成了一场火警，有人命伤亡的状况。那所以呢，在使用任何的电器都还是要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它一个使用的一个安全的方法，或者是说延长线也不要串接太多的电器哈，以免电线走火。好，那么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呢，所以有一些的交通也受到影响。我们就到了公路局中区分局古冠公路段呢，特别提醒民众啊，因为今天梅雨封面跟西南气流持续在下雨哦，尤其是山区的雨势呢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因此今天的中横变道原本4:30的变道通行的班次会暂停开放，也提醒大家能够稍微注意配合了。那另外呢，五权西路3段从中永路到文山北巷啊，从今天到6月19号，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7点，因为道路改善的工程要封闭施工，也提醒您能够配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喂，时间的下午的4:18，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公路家族呢，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在过了福安路呢，往市区方向快车道的外侧呢，在施工。那另外呢，往东海方向接近福安路前的慢车道也有道路施工在进行，行经这两个施工点的时候，都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那另外呢，台中市的文心路啊，在河南路这边呢，中外侧往中清路方向呢也有施工的工程进行，周边呢有一点回堵啊，请您保持耐心。一个施工预告是在明天要开始进行啊，台61乙线在彰化和美路段，那么往深港方向，从滨好路到晋北路，还有新设这个滨海路的引道，在明后两天6月17号到6月18号这两天呢，因为有路面铺设柏油跟画设标线的工程，所以呢在行进的时候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注意一下了。任何路况消息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好，欣赏歌曲就是由孙淑媚所演唱，这首歌叫做《华尔兹》。那么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下午大概3:45，接近4点的时候呢，针对全台14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表示说呢，因为这个西南风影响哦，还有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以呢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那么刚刚其实在4点的时候呢，整个台中市区呢就突然一阵倾盆大雨哦，下雨下得非常的大。那其实包含了中部地区之外呢，像北台湾地区啦、基隆、大台北还有嘉义以南的区域啊，这下雨的情形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包含了像南投山区、云林山区等等这些地方呢，前往的民众呢也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安全。好，那么下雨的情形可能会造成一些低洼地区的淹水啦，还有山区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状况，所以当然天气状况不好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尽量的不要前往到一些危险的区域去逗留哦。那下雨天呢，也造成一些农产品呢，可能原本希望能够有好的收成，结果一场雨哦，就哇，有一些已经这个要准备要这个采收的就全部泡汤了。在云林地区呢，从6月初开始一直在下雨，所以呢造成这个采收期的花生没有办法收成，很多的农民呢也非常的无奈哈，因为种田就是靠天吃饭，那老天爷呢就是刚好在收成前又下了一阵雨哦，也非常的无可奈何。那农业部呢也提到说，因为这个天气状况不佳，导致整个农产品呢损失的一个状况啊，也特别呼吁农民朋友们，那么这个云林的全县的花生也纳入了这个农业天然灾害的一个补助措施，每公顷的这个补助金从以前的3万块钱提高到3.6万元啊。那所以呢，如果说有农民朋友们是栽种花生的话呢，可能可以跟这个当地的一些乡长啦，或是说一些这个乡镇公所哈，询问一下下自己的一些是不是符合资格，然后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那记得这个申请的期间是从6月17到7月1这期间呢就可以提出申请了。好，那么在道路状况呢，目前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过福安路快车道的外侧，这是往市区方向，还有呢往东海方向在福安路前的慢车道都有施工的工程进行，还有呢是在文心路在河南路前往中清路方向的中外侧也有施工。此外呢是提醒您哦，这个中明路呢往台湾大道方向接近西屯路这边呢中外侧也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啊，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麻烦大家能够稍微注意切换车道来通行。好，那么在高速公路方面呢，中部地区我们透过了1968的路网图看到了，目前国道1呢车流量比较拥塞的地点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95到91。

好，这是由欧巴熊七跟浩甲响起合唱这首歌曲，叫做《爱情的娶楼街》。国道三号呢，刚刚有朋友们提到说，南下185到186公里这附近，龙井到和美路段，在这个内侧跟中线路当中有一块大帆布哦，而且这边正在下大雨，视线非常的糟，请大家要小心通行。还有台63线东向4公里大理二路段呢，中线也有一个很大片的树叶掉落。待会儿一起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爆发了大规模的账号停权事件，有多位名人还有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了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部接获了陈情，已经立刻向业者协助复权，并且启动调查，初判是因为年龄的验证机制技术出了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 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组组长施伟仁说，
3: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工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2: 数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数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端午节连续假期要来临，为了舒缓大量涌入了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的车程、南湾还有垦丁等路段规划了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方式。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追根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5: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

0: 滨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1: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院与中研院，重新发现了能够重新活化末端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 BET 的抑制剂可以重塑 T 细胞的代谢，恢复抗肿瘤能力，有助于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4: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3: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就是许多地区都在下着大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那个中部以北这个午后的雨势都是相当的明显。那明天由于西南风还是会持续影响，环境在台湾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雷雨区内还是要特别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而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高温是在30到33度之间，东南部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农作物应该要注意防范。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好，时间呢4:3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公路家族的节目现场。好，那么刚刚在新闻的时间，我们接获到一些后续的消息哦，赶紧转达给驾驶朋友们。原本台74线往西行的方向，就是往彰化方向，在14.4公里中清地下道前呢，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刚刚在4:31接获到了，已经完全的排除了。那先前有一点造成回堵，目前车流正在疏解当中。此外呢，是在台中市区呢，崇德路啊，在过了文兴路往五权路方向，原本外侧有

施工也已经撤除，也是一个施工撤除的消息。文心路往中清路在河南路前呢，这边原本中外侧的施工刚也已经撤除了。好，那么先前也有造成一些周边车多的现象，目前也正在疏解。此外呢，是在国道三号提醒您，南下185到186公里，在龙井到和美路段之间呢，刚刚有朋友们说内外侧路当中呢，发现有块大帆布掉落哦，而且这边正在下着倾盆大雨，视线非常的糟糕，请大家要小心慢行。我们也赶紧转达给公务段哦，目前有人员要前往去帮忙处理当中。那同样呢，也是三路的状况，是在台63线哦，台63线4公里的地方，就是往草屯方向，应该是往南的方向，在大里二路段这边呢。路中好有一片这个很大片的棕榈叶掉在这里，好，那么也已经转达给公务段，他们正前往去处理当中。台中市区呢，刚刚接到有起事故，在3民路往南街的往向南街的方向，好，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发生，那刚刚呢交通局说已经有请这个员警前往去帮忙处理了。3民路往建行路方向，在向南街前，在南街前外侧有事故发生，现在这边有一点开始出现回堵了。好，那么任何路况消息呢，都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苏打绿的《你不需要多完美》。

0: 完美，
1: 好像由苏打绿所演唱的歌曲《你不需要多完美》。那么国道三号刚有朋友提醒说，南下的185到186公里，在龙井到和美路段之间中内侧呢有块大帆布的状况。刚我们就到了高工局，告诉我们说这个障碍物已经都完全的排除完毕了。不过呢，这边天气状况还是不太理想哦，持续在下着大雨，所以依然是要提醒大家要小心，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另外呢，也是障碍物的状况是在台63线哦，在往南方向，就是往草屯方向，大概在4公里这附近，大里二路段呢，路面上有一块有一片很大片的这个棕榈叶掉在这里。那么刚刚的公务段也已经有派人员去帮忙处理了，还在等候排除，所以呢行车的时候要提醒大家能够小心。台中市区呢有一起事故啊，在三民路靠近这个景南街往建行路的方向外嵌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么这个事故呢也造成现在后方有一点点的回堵哦，请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尽量靠内侧来通行。

0: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1: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好，刚刚我们就到说台中市区呢三民路在景南街前呢往建行路方向外侧有事故发生的状况。那刚刚呢我们就到了后续消息哦，这个台中市交控中心说呢目前已经把事故车移除到外侧的路肩啊，在处理。不过这边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点，也提醒大家能够保持耐心通行。还有呢是接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153.5 公里，在北上接近三义交流道这边，应该是北上呢接近这个三义交流道没错啊。接近三义交流道前呢有一起大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在外线车道北上，刚好应该这边是个爬坡道吧啊。那么 153.1 公里呢有部大货车在外侧，而且车子有起火燃烧的情形哦。好，希望这位驾驶可以赶快的离开这个车辆啊，到安全的地方。那北上的朋友们要提醒大家小心，在外侧 153.1 公里有一起事故发生。还有呢台63线哦，南下4公里的地方，在大里二路段往草屯方向路当中是有

好像有一点点年代的歌曲，由史俊鹏所诠释的《想你的时候》。好，那么刚刚我们提到说，国道一号呢北上，在三义路段有一起火烧车的事故啊。北上的 153.1 公里，在三义爬坡路段接近这个三义交道前呢，一部大货车起火燃烧了，停放在外侧跟外路间。目前呢，现场有员警在协助处理。北上的朋友们要提醒您小心，特别是大型车的驾驶哦，可能这边是个爬坡路段，那么大型车都是靠外侧来通行的。在 153.1 公里这边呢，有一起火烧车的事故，请大家行车经过要特别的小心。那另外呢，是在台63线南下4公里左右哦，在往草屯方向，大概在大里二路段呢，路当中有一大片这个棕榈叶掉在这里，也在等候排除，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已经赶紧转达给公务段前往去帮忙处理了。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

0: 石头，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53.1 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及路肩主力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 87.8 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段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5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5公里仁武交流道前的内侧有积水，国道10号西向 11.9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则是有木板掉落。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菲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3: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2: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

0: 啊，带那么多东西呀、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哎，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0: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1: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0: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1: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0: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时间呢5:05，我们赶紧提醒在国道一号行车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有一起火烧车的事故啊，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3.1公里，刚好是在三义交道前呢，一部大货车在外侧跟路间，然后有起火燃烧的情形，目前有员警在帮忙协助处理。那么北上的朋友们靠近事故点，要提醒您稍微的小心啊，尽量靠内线跟中线来通行。那另外呢，在台74线在往东的方向，就是往雾峰方向，朋友们说呢，可能是接近下班时间了，目前要下去太平匝道这里呢，车子蛮多的哦，已经开始回堵上了主线车道了。所以哎，如果不是要从太平这边下来的朋友，哎，行车的时候尽量靠内侧来行驶，因为外侧已经一直在回堵。那或者你也可以提早一个匝道先下来哈，目前呢太平匝道的出口是有回堵的一个情形。好，那么让路况消息呢，都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0: 好，我们今天的交通诊疗室呢，为大家连线邀请到的是我们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文龙组长，在我们的电话线上。Hello， 组长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陈文龙。
0: 是，我们要先请这个组长来跟大家呼吁一下，因为马上其实这个礼拜五开始就是3天的连续的端午节假期了。那在我们彰化地区高速公路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管制措施，请组长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2: 是，本周五、周六、周日3天哦，就是我们的端午3天的连假。在这边先祝福听众朋友大家端午佳节愉快，端午安康。啊，为让民众在返乡跟出外旅游都能有顺畅的交通哦，彰化县警察局在连假期间哦，会加强辖内各项重要道路、风景油气地区的交通疏导作为哦。相关的端午连假交通疏导管制措施及替代道路资讯提供，供线上的观众朋友来参考哦。第一是在国道一号埔盐系统接流道的封闭的部分哦，台七16线。

0: 东西向快速道路普研系统、哦、会在6月19号跟20号这两天、哦、每天的5点到12点会封闭南下的匝道。那另外在6月20号这21号这两天、哦、每天的12点到21点会封闭北上的匝道。那听众朋友可以利用临近的交流道来上国道哦。那相关的替代道路资讯哦，如下哈、哦。那原本要从台76线转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的驾驶朋友，建议可以利用台76线普兴交流道接普兴联络道右转原路路，再接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或者可以从76线普园交流道接台19线，再左转原路路接国道1号园林交流道继续南下行驶。另外在76线要下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驾驶朋友，可以利用台76线普研交流道接台19线到国道1号的彰化交流道，或者是接县道144线、啊、也就是原大牌道路、啊、再接台61线、啊、利用台61继续北上行驶。在国道匝道移空的部分、啊、连假期间、啊、那高速公路局会视各个交流道的行车状况实施匝道移空管制，并且机动调整、啊、那往常国道1号彰化跟园林交流道北上匝道路口、哦、预估在傍晚以后会因为北返的车潮跟匝道移空的关系、哦、会造成国道车流的回堵到平面的状况，这个部分要请用路人、哦、避开这个易拥塞的路段跟时段。
1: OK， 好，组长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在普研系统因为连续假期其实这边的一个封闭的情形好像是往年都是这样子，那民众应该也比较清楚就是该怎么去改道行驶啊。好，那么我们先请组长您线上稍后一下，我们转达一下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呢在北上 153.1 公里三义交道前呢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占用到外侧以及外路间，目前的国道员警正在处理，北上的朋友们麻烦您行经事故点要稍微小心。还有呢，台74线目前东行方向哦，在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沿线车多，还有东向19到24潭子到太原也是堵车的。那西向38到33往这个快关方向，从雾峰到大理路段的沿线也是堵车。刚有朋友们说呢，要下太平匝道呢，车子蛮多的哦，请您保持耐心。如果呢不想在这里堵车太久，可以提前一个匝道就先下来了。台中市区的高美路跟林海路目前的路口号志灯是故障的，完全都不亮。好，我们今天交通诊疗室邀请到是我们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文龙组长啊，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是我们的端午连续。去假期呢在我们彰化地区的一些可能要提醒民众能够小心配合的一些交通的管制措施。那我们也知道说每一年的端午节在彰化地区有个重头戏就是赛龙舟，也相当多的民众到这边来看这个龙舟赛哦。所以呢继续我们请这个陈文龙组长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鹿港龙舟赛哦，什么时间举行，然后有没有些什么要提醒民众能够注意配合的。
0: 在本周端午连假期间，在我们彰化鹿港县道144线旁哦的福禄溪会举办传统的庆端阳赛龙舟的活动哦。那鹿港拥有我们中部地区唯一能够举办大型龙舟赛的河道，那今年哦已经迈入第49年的历史，那鹿港庆端阳的活动哦更是被誉为全国十大节庆之一，也是全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端午节庆典。今年在鹿港的国际龙舟赛哦，参与数是历届最多哦。那也首度推出了 cosplay 的彩街嘉年华活动，还有包粽神手争霸赛，以及结合美国梦工厂功夫熊猫打造的小镇光影艺术节哦。那活动是相当的多元跟精彩。那这边也邀请全国的民众在这周端午的连假哦，大家休假来到我们的鹿港，感受最热闹、最好玩的端午庆典。那本周的龙舟竞赛哦，会在6月19号到6月21日，好、哦，分三天来举行哦。那欢迎全国的乡亲来到鹿港尝美食、游古迹，并且欣赏精彩又刺激的龙舟赛。在鹿港龙舟赛在6月19到21日这三天哦，那相当多的人车会涌入到我们的鹿港来参加。

0: 他这个端午还有龙舟的一个活动哦，那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的部分哦，这边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由于县道144线哦，在台17线及青云路口哦，这个路段哦，在这3天都会进行双向封闭，管制车辆进入哦。那建议民众哦，可以利用南环路作为替代道路，绕过这个封闭的管制路段哦。那也呼吁民众可以多多利用周边的停车场来停车，或者搭乘接驳车到龙舟赛的会场。今年我们的县政府哦，特别有规划2条接驳路线，那这边提供给大家参考。接驳路线第一条哦，这个接驳的时间哦是每天的12到20时哦，那每15分钟会有一班。接驳的路线是从台湾玻璃馆，经龙舟会的会场到鹿港的镇区哦，这一条的接驳路线呢，有5个上下车的站点。第一个是在彰滨工业区内的台湾玻璃馆，第二个站点在我们鹿港天后宫的停车场，第三个站点在我们144线道的龙舟赛的会场，第四个站点在鹿港镇的青云路的文武庙，第五个站点在复兴路的彰化县旅游服务中心。好，总共有5个上下车点。那第二条接驳路线呢？接驳车接驳的时间是12点到20点哦。那因为是直达车哦，每个小时只会开一班车。那接驳的路线是从我们的彰化县的旅游服务中心哦，到台湾玻璃馆。那接驳车会有2个上下车点，第一个点是复兴路的彰化县旅游服务中心，第二个点是彰滨工业区的台湾玻璃馆。欢迎民众来多多利用。
1: 好，那因为这个活动的一些详细的管制啦，还有接驳车的一些资讯，或许朋友们刚刚在开车，你也没有办法马上就记清楚，没有关系，就可以上彰化县政府的网站当中，就是鹿港赛龙舟，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交通管制的范围，还有呢这个接驳车的一个班次啦、停靠点，然后就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行程。好，那我们先请组长您线上稍候一下，我们再提醒民众啊，这个目前的一些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的153.1公里啊，在三义交道之前呢，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的情形。我们大概是在4点50分左右的时候接获，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行车经过要提醒大家能够小心。那另外呢，是在台74线，目前有蛮多路段哦，因为下班时间，所以呢，有一点塞车回堵，分别是在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2到北屯二路段，还有东向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那东向呢，要下太平匝道，也是车子很多，从平面道路回堵上的主线车道了。往西行的方向呢，是从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沿线是车多的。台中市区的高美跟林海路口号志灯目前是故障，完全都不亮，行车经过要提醒大家能够注意到四方车辆来通行。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今天我们邀请到是我们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文龙组长哦。刚刚组长有提到了，就是今年呢6月19到6月21号3天，在鹿港有赛龙舟的活动，那人车都会非常的多，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这个接驳车到整个活动的地方哈，以免找不到停车位。那继续，我们再请这个陈文龙组长来跟大家做个简短的提醒，就是我们知道说高龄者的一个行车安全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那今年呢，整个高龄者的一个行车换照好像也有一些些的调整，是不是也跟在边跟这个听众朋友们稍微做个提醒呢？
0: 是高龄者的一个部分呢、哦，我们在交通事故上面定义65岁以上的年长者就是高龄者哈、哦。那在彰化县哦，我们的县内高龄者的人口数大概有24.9万人，这个占全县的比例大概有20.7%哦，所以年长者的长辈的一个行车安全相当的重要。那这边提供一个数据给听众朋友来参考哦，我们彰化县在去年114年哦，高龄者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哦，总共有6422人。哦，这个件数相当的高。另外，在今年1到2月份哦，死伤的人数也达1062人哦，还比去年的同期的1057人还增加了5人哦。那我们去分析这些常见的一个高龄者、年长者的一个交通事故的太阳哦，我们发现主要

0: 是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开车的时候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哦，那离前车的距离太近，遇到突发状况反应不及哦，发生事故。那第二个是突然的从外侧车道或内侧车道来左转弯或右转弯，那造成后方的直行车辆闪避不及而发生车祸。那第三个部分哦，是年长者在行走穿越道路的时候没有确认左右的来车哦，就过马路哦，那造成来车的驾驶人视线误判，来引发车祸。所以这边哦，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醒我们长辈，或者是家中有长辈的朋友哈，要提醒长辈在开车跟骑车时哦，如果有身体不适、疲劳的状况，那就不要开车上路哦。那另外在外出的时候，也要多穿着亮色衣物，特别是在晚间。那在过路口的时候，要注意左右来车哦，那一定要走斑马线。那最重要的是哈，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安全帽，多一份这个保障，就多一份安全。那这边也提醒70岁以上的高龄驾驶朋友，要配合监理站换发驾照哦。那高龄者的一个换发驾照，在今年的5月31日起要新制实施，满70岁的这个朋友哈，就需要到我们监理站哦去进行体格检查，好，还有一个高龄换照的讲习，通过之后呢，才可以换发新的一个合格的驾照，可以使用到75岁。那满75岁的驾驶朋友呢，那需要经过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检查，还有高龄换照讲习哦，通过之后可以换发3年效的这个有效的一个驾照。那建议长辈哦，可以先完成体检，再来参加讲习。
1: 是，好，就是说有稍微做一些调整，原本只要75岁，今年就是70岁，就要做刚刚提到体格检查，还有一些高龄换照的讲习，才可以换发驾照，对不对？有符合这样年纪的朋友们，可能要赶紧去这个监理单位来换发。那另外，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台78线。刚刚有朋友们说，在西向23公里土库路段呢，这边发现路面上有3、4个坑洞出现哦，行车经过要小心放慢车速，以免会造成爆胎的危险。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是我们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文龙组长。那组长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是不是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呼吁？这阵子我们非常关注，就所谓的毒驾造成的一些交通事故。那我们交通队这边是不是也在做一些加强取缔的工作呢？
0: 是为有效这个遏止吸毒后的驾车的危险行为哦。那全国各地的警察局哦，在114年去年的11月20日起哦，我们就全面的启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哦，来检测这个一个毒驾。那这个试剂哦，可以同时检测出安非他命哦，还有这个伊托咪唑、K 他命、大麻、鸦片等7种常见的毒品哦，这个都可以有效的提升这个员警哦，这个查缉毒驾的一个勤务作为哦。那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的规定哦，毒驾哦会处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当场一次保管车辆，吊扣车牌2年跟吊扣驾照。那如果导致人家这个第三人呢，重伤或死亡哈，会吊销驾照，并且不得再考领。另外，除了这个道交条例的行政法部分呢，那毒驾还会涉及到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啊。那毒驾依法可以当场逮捕并践行羁押。那如果驾驶人呢毒驾拒测哦，在行政法的部分哦，依据《道交条例》第35条第4项的规定哦，拒测的这个驾驶人哦会被处这个18万元的罚款，那也会当场一次保管这个车辆，吊扣车牌2年，而且吊销驾驶执照。那另外，如果这个毒驾拒测哈，在刑法的部分呢，这个员警呢还是会判断客观情状，如果不能安全驾驶啊，那同样员警会予以逮捕，并且会践行羁押。那这边提供一个数据哦，在取缔的一个毒驾的绩效的部分呢。那彰化县警察局从今年的1月1号到6月12日止啊，那总共取缔了毒驾437件，那践行羁押152件，那经过这个检察官哦向法院申请羁押也有50件，那最后法官准押的有22件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哦，这个毒驾的一个件数哦是相当的一个多哦，这个显示目前在 道路上的一个毒驾的行为哦，是相当常见哦，所以听众朋友

0: 一定要提醒我们，除了自己本身，还有家人哦，也要特别注意这个路上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驾驶人哦，如果有特殊的状况哦，大家第一时间一定要做好保护自己哦的一个动作哈。那警察局这边呢，除了这个平时的一个取缔的一个毒驾的一个勤务作为之外呢，那我们在5月23日开始呢，也针对我们辖内重要的连外道路，还有1肇事路段跟时段哦，我们都有部署这个路检拦查的一个勤务哦，那也针对了每天的深夜哦，来加强巡逻，来加强这个毒酒驾案件的一个盘查取缔哦，来维护民众这个交通的安全。所以说，警方的勤务作为除了加强来保护我们民众的安全之外呢，那民众也要特别的这个留意小心哦。那因为毒驾的一个违法的一个案件哦，就像马路上的一个随机的炸弹哦，它对我们的公安是相当的影响相当的严重哦。那我们这边也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哦，我们民众能够共同监督哦。那大家有发现毒驾的一个行为哦，要立即拨打110报案，毒驾零容忍。那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安全道路环境。
1: 是没有错，也谢谢我们远景呢，真的就是在加强取缔的部分，让我们民众在路上行车就比较不担心，会突然之间呢，发现说有这种很恐怖的一些驾驶行为，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那最后的一点时间，是不是组长也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呢？
0: 是提醒驾驶朋友，端午连假期间哦，行车前要注意车辆的检查哦。那行驶途中也不要疲劳驾驶，那随时可以这个收听我们的警广，掌握最新的交通资讯跟路况。大家开心出游，平安出门，快乐回家。
1: 好，非常谢谢我们彰化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文龙组长，谢谢您。
0: 谢谢，再见。
1: 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刚刚提到153.1公里啊，在三义交道前呢，有一起火烧车的事故，一部大货车在外侧及外路间起火燃烧了，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那因为呢在处理这个火烧车的状况，所以呢这里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啊，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也造成了后方车流回堵到156公里，大概将近有3公里长的回堵车阵。北上的朋友们要提醒大家能够注意一下了。目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在接近三义交流道前呢，因为有火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结果呢后方回堵到了156公里啊。那另外呢，在台78线，就是在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的23公里土库路段呢，也有朋友们提到说呢，发现路面上有许多的坑洞哦。下雨天其实一下雨过后呢，路面上坑坑洞洞就会马上出来了哈，那行车要小心，已经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去帮忙处理了。台中市区提醒驾驶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了，在清水的高美跟临海路这边呢，目前路口号志灯是故障不亮的情形。还有呢，要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的方向，目前南下的匝道出口呢，也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

好，现场歌曲是由陶晶莹陶子所演唱的《四格漫画》。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3.1公里，在三义交道前呢，大货车。

东向的太平出口呢，也是车多回堵，还有西向从雾峰到大理一路上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台74线东向29公里啊，在大理一路段往雾峰方向，一部厢型车抛锚在外侧路肩，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车子呢停在这里之外，驾驶也站在车旁边，很危险哦，提醒大家要注意到它的安全。待会儿在5:30一起来收听警广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对夫妇因为毒品等案多次伪造医院诊断书躲避开庭及勒戒，直到检察官察觉异状，依伪造文书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将夫妇两人各判处1年2月不等刑期。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调查，张姓男子收到传票要求到庭执行观察勒戒或开庭，并且需要定期接受尿检，但夫妇俩为了不想到地检署，从112年8月到113年8月间，先后数次到医院挂急诊，在取得诊断证明书之后加以篡改。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华玉琪说，
3: 本案张姓被告为了逃避观察勒戒执行、刑事开庭以及规避保护管束期间必须定期验尿的义务，竟然与岳姓被告联手，利用复印后剪贴的手法，多次将医院开立的真实诊断证明书擅自篡改就诊日期、时间、医嘱内容，反复变造医疗文件，并将这些假造的文书传真或递交给地检署与关护人来作为请假的借口。
2: 法官谴责夫妇两人的行为严重损害医院的医疗公信力，无端耗费大量行政成本及侦查资源。其中张姓男子一度矢口否认犯行，因此分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2月及10月徒刑。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国际机场航网持续扩张，目前已经开航及宣布即将开航的航线达30条。市府观旅局表示，搭配台中港国际邮轮接力靠泊，渴望带动台中中台湾观光及国际交流持续升温。陈韵涵报道。
4: 观旅局表示，台中国际机场是中台湾重要国际门户，近年积极争取航线拓展，目前航线已涵盖东北亚、东南亚、港澳及两岸市场，今年以来陆续新增宫古岛、东京、熊本、清迈、大力及青州等航线，七月起预计再增加成都、青岛及札幌定期航班，提供民众更多元便利的旅游及商务选择。台中市副市长郑昭兴说，
5: 为了配合我们空中航网成长，我们的接驳跟运输交通呢也要做好配套，所以从今年3月开始呢，我们开通的台湾好行的555机场快捷线，从绿美图捷运站、市府核心商圈来串联机场，那么这样的这个时间呢只要30分钟，在这样的一个车辆上面呢有行李的专属空间，回到这个我们市府的核心商圈之后呢，各站点步行的15分钟之内呢就可以抵达呢接近40家的旅宿业者，所以呢接驳跟住宿对于我们的这个旅客来讲是相对的方便。
4: 观旅局指出，除了空中航线快速发展外，台中港今年也迎来多艘国际邮轮停泊，未来2年将持续有邮轮到港，也将持续强化多语系友善服务与观光接待量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造访台中。请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夏天是戏水高峰，苗栗市公所成立暑期防溺

0: 河川巡防队，七八月将在后龙溪苗栗市区河域执行防溺任务，并新增多国语言告示牌提醒外籍人士避免误入危险水域。请听报道。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后龙溪流经苗栗市自龟山大桥至北市大桥，因为落差大，河流湍急，被列入危险水域。过去曾发生多次溺水意外，暑假更是学生溺水高峰。市公所成立苗栗市河川巡防队，自7月1号到8月31号执行为期62天的防溺及救护任务，并在沿岸设置四处急救抛绳阵，以达零溺毙目标。
1: 谢谢我们上苗、福星、胜利、玉清跟嘉盛、嘉兴的六队的巡守队。今年我们特别有把巡守队里面的一些我们河川的警告牌，有一些印尼文啊、越南文，因为有些外劳还是会来这里玩水，我们还是要警告他水深危险哦。
0: 苗栗市公所提醒家长，确实掌握子女暑期行踪，并呼吁民众切勿前往危险水域，若发现有学童戏水，也应立即制止，共同防止憾事发生。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

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国道连线。
1: 好，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公路家族的节目现场。我们现在连线邀请到的是我们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请易安来帮大家会诊一下目前整个国道中部地区最及时的路况情形。Hello， 易安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有个事故的资讯。就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3.5 在三义路段这边是有台大货车有起火的事故，那现场的火势目前是已经受到控制，已经扑灭，在然后后方有回堵大约2到3公里，所以目前在北上从滩湖区出来到三义路段，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目前的话，现场已经在做后续的处理，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后里到大系统路段，目前这路段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再往南的话，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彰化出口以及在台中出口还有投奔出口，目前这三个南向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就是在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再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到台中系统路段，这边也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滩湖区到三一路段，则受到国一北的153事故影响，只是这路段会比较缓慢一点。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出口以及在台中出口，目前都是有排队车多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也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就是要下出口匝道再多加注意车前的状况。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中部辖区还是有部分路段有下雨的状况以及地面湿滑，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或是路面湿滑地区，再多加注意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以及开启注意车前状况。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非常谢谢易安，谢谢，拜拜。
2: 好，谢谢，拜。
1: 好，那么刚刚依然提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153.1 公里啊，在三义交道前呢有一起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事故现场目前还在处理哦，占用到外侧以及外侧路肩，所以呢内侧跟中线车道可以通行，那行经事故点的时候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提前的切换到内侧跟中线来行走。不过呢也因为整个事故处理的过程哦，造成了现在后方是回堵到了156公里，大概将近3公里长的回堵车阵，所以呢也麻烦在堵车的朋友们要稍微耐心了。那另外呢，刚刚也有人提到说台74线的东向29公里啊，就是在往雾峰方向，在大里一路段一部厢型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肩，而且呢没有摆设任何的警告标识。

是驾驶呢就站在车旁边，还蛮危险的哈，因为下班时间呢74其实车子真的非常的多，那么也因此呢要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麻烦您能够稍微的注意到这个抛锚车的驾驶的安全，因为他就站在路旁，就站在他的车子旁边，而且呢抛锚车是没有摆设任何的警告标示的。那另外的台76线往东方向哦，再往草屯的方向 19.1 公里，在应该是大村的匝道出口，彰化大村的匝道出口这边呢车子蛮多的，那从平面道路已经呢回堵上了整个主线车道了，要从大村这边下匝道的朋友们可能要请您有一点心理准备了，这里正在排队当中，车子很多。同样也是车多的路段是在台74线往西方向，就是在往彰化方向，从38到33雾峰到大里二沿线车多，那么往东方向往雾峰方向，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潭子到太原，这一路上也都是车多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出口呢，要往环中路方向堵车，南下要下丰原也是堵车当中，南下呢从台中交流道这边一下来，整个平面道路也是车子非常多的情形。好，因为下班时间车多的关系，就希望大家能够多保持耐心了。台中市的清水区呢，高美路跟林海路这边的号志灯有点问题哦，现在是完全都不亮的情形。

好像歌曲是来自钟琦还有艾瑞克合唱这首歌叫做时光册店。好，时光册店，这个册店就是书店的意思，我们以前说读书就是读册嘛。好，这首歌叫时光册店。好，台七十四线刚刚接到有起事故发生在往东方向，就是往雾峰方向过了松竹匝道之后呢，内侧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了事故哦，提醒大家能够留意一下了，在七十四线的东向23公里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发生。那另外有朋友们说台七十六线往东方向，就是在往草屯方向，在19.1公里大村出口这边车子很多，那整个匝道车多呢，回堵上了主线车道，而且往后回堵到了16.5公里，也就是说往东方向从16.5到19.1，这沿途车子都非常的多。那么也因此呢，提醒朋友们，如果你要从园林大村这边下来的话，这里真的非常的堵啊，已经回堵，往后回堵了有3公里长的距离了。那另外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也造成的车流回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3.1公里啊，在三义交道前一部大货车的火烧车的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那占用到外侧外路间，只剩内侧跟中线车道可以通行，现在后方是回堵到了156公里，也是3公里长的一个回堵车阵。所以呢，北上的朋友们可能要麻烦您在接近事故点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尽量的靠内侧跟中线通行，目前的外侧外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像歌曲这是由梁文音还有迷先生所合唱，这首歌叫做《蓝色眼睛》。好，那么刚刚接到有起事故发生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就是在往雾峰方向松竹路段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啊，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呢，尽量靠外侧来通行。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 153.1 公里在三义交道前呢，一部大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也还在处理啊，这起事故大概接近五点钟的时候接获，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结果呢造成了现在后方呢是回堵到156公里了，所以呢在这边行车的朋友们可能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点哦，请大家能够耐心尽量的靠内侧跟中线来通行，目前的外侧外路间事故车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呢是在台76线有一个堵车应该也将近有三公里长的一个路段哦，是在台76线的东向再往草屯方向 19.1 公里彰化大村出口呢，这边因为整个平面道路回堵上来，造成了现在整个主线车道呢，从 16.5 到 19.1 公里这沿途往东方向都是相当不好走哦，大家要多一点耐心了。台74线的东向从西屯二到北屯二10到14公里，还有潭子到太原19到24公里这沿途都是堵车的。那么往西行的方向呢，是从38到33，从雾峰到大里二路段的沿线堵车。许多的这个匝道出口呢都车多哈，因为整个要下高速公路的车子蛮多的，所以呢从平面道路回堵上主线车道，分别是国道一号的北上的大雅出口呢下匝道往环中路堵车，还有北上的南屯出口往环中路也车多，南下的丰原还有南下的台中目前呢要下匝道都是相当不好走的情形。好，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由黄玠所演唱的《最好的朋友》。

0: 刚有朋友们提到说台六十一线南下160.7公里彰化的深港路段呢，这边外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哦，大家行车要小心。国的台六十一线南下160.7的外侧路面上发现有掉落物，而且这边是施工路段哦。那另外呢，台74线东向的21.5公里在松竹路段往雾峰方向内侧两部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国道一号北上153.1公里大货车起火燃烧的情形占用到外侧外路间还在处理当中，现在后方是回堵到了156公里。好，待会儿6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消息。风吹到北方的城市，于是慢慢降落了，像梦的提示让我
1: 最难攀爬不是高墙。傍晚6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2: 警察广播电台。在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冈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不好走。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37.7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 7.4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0.7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 21.5 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挂事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0: 晚的6:03，我们现在连线邀请到是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我们请洪真琪真琪来告诉大家目前整个大台中地区即时的路况讯息。Hello， 真琪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音警广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交通状况。那现在在台74线东行 21.5K 过松竹匝道口，在内侧车道有两次小客车的事故，那辖区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那这边后方从崇德一直到那个事故地点，哦，这边的路段都是拥塞的东行的部分。那另外也有一起事故是在台61线北上57到清水路段，在下清水匝道前有两次小客车的事故，那有一台车辆已经先行移开，那另一台故障车辆目前是占用外侧北上车道。如果有驾驶朋友行经那个台61线北上57到清水段下清水匝道前，哦，这边是有一台事故车辆占用外侧车道，请小心驾驶哦。那连外道路部分，国道1号的丰原交流道目前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多，大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目前是顺畅好走的。那台中交流道这边目前上下匝道也是正常的，南屯交流道这里上匝道顺畅，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有排队的状态。那台74线快速道路部分，目前车多的路段，东行往雾峰方向，西屯到北屯的路段车多。那崇德到潭子系统目前是拥塞的，因为刚刚提到的那个74/21.5K 事故那边，哦，有回堵到这个崇德这一个路段来。那东行的东山路跟太原路的匝道目前都是排队的状态，西行往快关的方向部分，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车多。那西行国道一号大系统衔接台74这边车流量也稍微大一点。最后市区道路的部分，中清路上从汉口路到文心路这边双向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的。市区的台湾大道上从英才路到中明路往东海的方向，目前这边也是车多拥塞。太平区的东平路从新平路到环中东路往市区乐业路的方向，目前也是拥塞的。那向上路上从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这里往市区方向也是车多，速度比较慢的。以上的交通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非常谢谢真琪，拜拜，
1: 谢谢。
0: 好，那么在台61线，我们再提醒一下哈，刚刚有人说南下的 160.7 在深港路段呢，这边外侧车道发现有个掉落物哦，行车经过也要小心，我们赶紧转到给公务段去处理了。台61线刚交大真琪提到说呢，要下清水匝道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刚好是在北上的57到清水路段要下清水匝道前有一起事故发生，占用到外侧这边呢有一点车多回堵，也请大家能够保持持耐心。台74线东向的21.5公里，在松竹路段要往雾峰方向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在处理，现在后方也是回堵到了崇德匝道这附近了。那另外呢，台76线在彰化大村出口呢，车子很多啊，结果呢造成了后方回堵啊，要往这个草屯方向，从16.5到19.1公里这沿途呢都在堵车，都是很不好走的，希望大家耐心行驶。此外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53.1公里，在三义的爬坡道，就是在三义交道前一部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用到外侧以及外路间，目前这边只剩下内侧跟中线车道可以通行，那么也使得后方是从156到153公里这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好，我们再转达一下后续的消息，刚刚提到说台74线的东向21.5公里，在松竹路段内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刚刚我们接获到了中交控表示说这个事故已经都排除完毕哦，不过呢，车流还在等候疏解。

好，这是由世娟所演唱，这首歌曲叫做《天空开始飘雨》。不过呢，其实这个飘雨已经飘好几天了啊。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依然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呢，外出记得带把伞。那如果在外头，比如说经常是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可能还要是要提醒您，天气状况相当不稳定哦，有可能会下起雨。明天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地区，宜花山区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大概到礼拜四之后呢，这个降雨的范围才会逐渐的缩小。大家比较关心就是说，端午节到底是天气好还是不好哦？希望三天的连假不要泡汤了。那老天爷其实还蛮帮忙的，就是端午节有可能各地方的天气都会放晴了，而且是来到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所以呢，如果我一些外出活动的话呢，可能就要稍微准备一下防晒，比如说帽子啦，或者是小阳伞。这是端午节连续假期天气应该是属于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状况。好，那么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台60一线的北上 152.1 公里在57清水路段之间，要下清水匝道前呢，一部车子等候脱掉，那么在外线车道，结果呢造成现在后方是有回堵的情形。另外也是在台60一线的状况，是在南下的160.7，在彰化的深港路段呢，有朋友们说外侧车道

发现到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啊，在等候排除。此外呢，是台76线彰化大村出口呢，目前车子非常多，那么造成了往东方向，就是往草屯方向，已经回堵到 16.5 公里的一个状况了，大概将近有3公里长的距离。国道一号北上 153.1 公里三义爬坡路段呢，有大货车起火燃烧的情形，占用到外侧外路间，正在处理当中。这边呢，内侧跟中线可以通行啊，不过呢，现在后方也是回堵到了将近有3公里长的距离，从156到153公里这沿线都是相当不好走。台中市区的向上路过了中永路，往市区方向的外侧刚刚接到有事故发生，而且呢，因为下班时间车多，现在也开始出现了回堵的车潮了。好，那么在74线东向的西屯二到北屯二堵车，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往西方向呢，从雾峰到大里二，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

0: 跑出来了，我就抱给你一点亲亲。
1: 不是那一首啦，

0: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

0: 行李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雷晴。雷晴发
4: 的西瓜宝贝，不要叫我宝贝。
3: Oh yeah，雷晴，我。

好，这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公路家族呢，是由张晨代替蒋荣在空中陪伴朋友们一起共度下班时光。那么台中市区的向上路过了中永路往市区方向呢，这一起事故在等候处理哦。但是因为这边下班时间车子很多，所以呢有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希望大家保持耐心。另外台61线在北上的 152.1 公里无期到清水路段在靠近清水匝道前，这边呢是有一部车子停放在外线车道，在等候拖掉，但是呢也造成了后方车流回堵了。台61线南下的 160.7 公里彰化的深港路段外侧发现有掉落物的情形。另外呢，国道1号北上 153.1 公里在三义爬坡路段靠近三义教道前呢，大货车起火燃烧的情形还在处理，目前后方是回堵到156公里了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能够多保持一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0-123。

好，这是来自九一一乐团所演唱这首歌曲叫做《七情玫瑰花》。我记得这首歌曲刚推出的时候真的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因为那时候呢去云林的一所南光国小采访，然后他们校长就说，诶，小朋友就是除了他们的醒狮团非常的有名，他们表演给大家看，我们来去，我们就是特别为了这个去做采访的。那他们就说，诶，我们小朋友想要唱歌给你们听。我就想说应该是唱一些比如说卡通歌曲或是童谣之类的，结果没想到他们一起唱的就是说就是这一首《七情玫瑰花》，因为那时候好多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这首歌曲。好，那么台中市区呢，刚刚提到说向上路过的中永路往市区方向外侧有事故发生，那刚刚接获到了这个台中市交控中心说事故已经都完全排除完毕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那另外呢，台74线东向 17.5 公里啊，在往雾峰方向接近潭子路段的外侧有一部车子抛锚停放。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要这个拖掉这个车子的关系，所以可能车子会稍微有一点受到影响，有一点回堵的状况。那同样也是抛锚车造成的车流回堵啊，是在台61线的清水匝道出口前北上外侧。那么先前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那事故车辆呢其实已经移到外侧在等待拖掉，但是造成了现在后方是回堵了哈。北上的朋友们可能要麻烦您稍微耐心了，目前呢在要下清水匝道这边呢有事故车辆在等候拖掉，后方呢是有回堵的情形。台61线南下 160.7 彰化深港路段的外侧是发现到有一个掉落物。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153.1 公里在三义路段啊，接近这个三义交道前一部大货车起火燃烧的情形呢占用到外侧外路间，而且呢现在后方回堵到156公里，北上的朋友们可能在这边呢会有一点点塞住啊，要过了 153.1 公里之后行车才能够恢复正常，也希望大家多一点耐心了。好，那么另外呢台76线在往东方向就是往草屯方向彰化大村出口地方呢这边车子很多，诶，不晓得什么原因哈，如果在这边行车的朋友们如果您知道这个塞车的原因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堵车状况呢也回堵到了16.5 公里，大概将近有3公里长的一个距离，这是在台76线彰化大村出口车多回堵上的主线车道，回堵到 16.5 公里左右的一个塞车的情形，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多一点耐心。好，今天呢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是由王心凌所演唱的如果月亮会说话。那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下班心情，找一个这个就是想吃的东西啊，找一个餐厅或者是说去寻找一下您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带回家好好享用，然后可以一边追剧一边吃晚餐，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了。 OK，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台61线北上 152.1 公里要下清水匝道这边呢有事故车辆在等候拖掉，目前后方是车多回堵的。那么台74线东向 17.5 公里潭子路段往雾峰方向的外侧也有车子抛锚在等候拖掉当中。待会儿6:30呢一起来收听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确认为越南境外移入传染，超越去年经济表现，台纵院上修全年 GDP 至9.33%。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捍卫专业的国家精神，并且强调会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来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2: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1: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今年的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会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也可以改行替代道路，避免拥塞。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4: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3: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以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

0: 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2: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8.76，今年是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5-6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1: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3: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1: 台综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1到5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位住院病人。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5: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4: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宜兰县金融机构近期成功拦阻20件诈骗案，累计阻诈金额将近1000万元。宜兰县警察局治安汇报特别颁奖表扬协助拦阻诈骗的金融机构行员。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宜兰县金融机构积极落实警民通报机制，有效守护民众血汗钱。这次拦阻案例中，以假投资诈骗占最大宗。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提领巨额现金或进行转账。还好有机警的银行行员察觉提领人神色异常，及时通报警方，成功在关键时刻拦阻诈骗，保护民众的积蓄。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本期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共计有20案，拦阻金额达新台币981万3918元。本年度诈骗案包括件数跟财损金额都有朝逐月下降的一个趋势。
6: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网络交友和投资应保持高度警觉，如果有陌生人要求面交现金或办理房屋抵押借贷，务必小心，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接到可疑来电或发现异状，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求证，以免造成财产损失。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凯凯虐死案，高院判处保姆姐妹分别为无期徒刑和18年徒刑，全案上诉最高法院中。而凯凯的生母刘姓女子，另外涉嫌囚禁、凌虐他人、未读并拍片。高院今天考量刘姓女子提前履行和解条件，改判4年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8: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

0: 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8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8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的情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是水汽依旧偏多。未来一周的天气会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逐渐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3: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2: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着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了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的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6: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5: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陆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6: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 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5: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八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6: 当个案

0: 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1: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美伊战争达成初步协议，国际股市普遍受到激励。不过由于台北股市近期涨幅过高，技术面乖离加大，今天走势相对震荡。先以上涨103点开出后，盘中一度翻黑下挫。不过记忆体和光学股买盘点火，再度垫高大盘指数。全网台积电也在尾盘急速拉升，加权指数中场上涨412点，以今天最高点45809点作收，成交量1兆2005亿元。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7公里瑞隆路出口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110公里到111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国道六号东向22.7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2.1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长病毒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重症个案，北部未满五岁的女童一开始症状像感冒，但是隔两天开始嗜睡、呼吸喘、四肢无力，急诊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表示，这名北部女童起初发烧、流鼻水、喉咙痛、食欲、活动力下降，发病两天后到诊所就医，但症状持续恶化，开始嗜睡、呼吸喘，急诊发现已经有支气管炎，后续还出现四肢无力、呼吸困难的新症状，并发了脑炎跟脊髓炎，确诊肠病毒第68型，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3: 那一般来讲，这个感染肠病毒第68型的主要症状，就是如这个个案所有的，就是发烧、流鼻水、咳嗽，这些呼吸道症状。那跟我们平常常听到这个典型的肠病毒症状，像是手足口病啊，跟疱疹性咽峡炎啊，就比较不一样。那不过感染第68型，严重的话，可能还是会导致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脊髓炎。或呼吸衰竭，像这一名个案的话，他就是有这一些重症的状况。
2: 疾管署提醒，肠病毒还在好发季节，疫情呈现缓升的趋势。上周有5000多人次就诊，今年累计已经有5例重症，其中3例都是第68型。请民众落实手部卫生、咳嗽礼节。如果孩子出现意识不清、活动力不佳、手脚无力麻痹，要紧速到大医院就医。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的报到柜台将采取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个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而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

0: 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1: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 T3 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0: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T3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星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金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2: 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基法六大太阳，其中去年的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该要确实遵守劳基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的 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4: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六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3: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融资借贷纠纷层出不穷，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参考日韩的分级登记制度，制定专法纳管融资业者，以解决融资衍生的诈骗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近年融资借贷的争议频传，金管会日前已将26家融资公司纳管，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过融资业法推动联盟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没有规定利息及违约金的上限，缺乏融资业者许可及检查制度、联征及债务催收的制度，无法处理融资衍生的金融性商品以及代办诈骗的问题。全国律师联合会债务清理委员会主委林志宇说，
6: 现在的融资公司呢，融资业者呢，很多是跟什么？跟诈骗集团有勾结啊，也就是说跟甚至跟这个代办业者等等的哈，做一些勾结。那请问融资业者把钱借出去了，他负的责任是什么？没有，哦，就是诈骗集团，他没有负连带责任。好，这一部分金保法也是没有办法规范的。
5: 联盟也提到，目前日韩都有规范融资业的专法，对融资业者采取分级登记的制度。民间版的草案也参照日韩的规定，明定只有2个以上县市设立营业场所，最大股东为金融机构，或是资本总额超过2亿元的融资业，才会回归到中央主管机关管理。希望金管会也能尽快提出专法的版本。金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68岁的陈姓男子前往银行要提领40万现金，声称是要购买黄金，却无法清楚回答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3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员警耐心劝说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台中第3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3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8: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 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7: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警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四名女子神情紧张，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的报道。
9: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警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四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警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10: 那对远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依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9: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外交部寻找台湾全球征片活动今年推出 2.0 版本，鼓励创作者呈现台湾和世界相互连结的故事，并且增设光华特别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外交部去年将全民朝台湾短片竞赛升级为寻找台湾全球性影像征件活动，吸引20多个国家280多件作品参赛，通过不同文化背景创作者的视角与镜头，看见许多动人的台湾故事，也成功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多元且充满活力的面貌。外交部今年度的 Fighting Taiwan 2.0 全球征片竞赛活动则以连结作为主题，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创意，以更多元观点向世界介绍台湾。国际传播司司长张秀珍说，
11: 我们希望鼓励创作者可以从民主啊、创新、文化、科技以及人与人交流等等不同的面向出发，以他们自身的观察和创意的视角来呈现台湾和世界互相连结的故事。
3: 外交部邀请国内外影像创作者及关心台湾的人踊跃参与活动，预计七八月征件，并于九月底举行颁奖典礼。至于作品规格、报名方式、授权规范及其他征件办法等详细资讯，外交部将在活动专属网站公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法国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高峰会，并强调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中战初步协议相当成功，美伊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不确定内容何时公布，而目前已经有部分的船只在免收通行费的情况下通过霍姆兹海峡。而在达成伊朗协议之后，川普表示会把重心转向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同时寻求结束在黎巴嫩的战斗。
12: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或阴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110到111公里香山到西滨的中间内线有两块大轮胎皮掉落，南下过香山交流道约150公尺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1号北上的369.7公里瑞隆路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掉落。国道6号的东向22.7公里国姓2号隧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10号的西行燕巢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匝道。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152.1公里无期到清水下匝道前的事故，目前排除，不过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3道北屯2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2不到60公里哟。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顶金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

0: 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打开假爸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恩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每礼拜一加拜五 AM 的七点，加 AM 的十点哦。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咱台中26度啊，台中今麦25度咧落雨，高雄嘛25度落雨，日月潭今麦21度啊，嘉义今麦25度，台南25度，高雄24度，伫个恒春29度，阿龙今麦26度，新竹今麦27度，台北26度，啊伫个基隆今麦25度，宜兰27度，花莲28度，啊那台中今麦是29度左右。空气的品质呢，咱西部无拢袂歹哦，大部分拢是良好等级哦，所以呢，你住的所在呢，若是无落雨，AM出来行行也是袂歹吼。今仔日的空气的品质是拢良好等级哦。啊，那今嘛国道一号南下齁，底下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有2公里长的车速呢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的110到111公里香山到西滨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2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而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2.1公里无期到清水下清水匝道之前外侧车道的2部资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车流是在疏解当中。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19到24公里，这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台中市呢在向上路往民权路文心路之前外侧有事故，所以目前车速比较慢一些。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环中路外侧车道有施工，后方的车流呢是正常的。好，那施工预告一下，待会晚上9点钟，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侧车道会有坑洞修补作业。那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哦，这是呢在台中到南屯。这个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 ，Y 二线车道呢有地质，这个钻探取样的工程，晚上10点钟会开始进行。那此外呢，要提醒您的是，在这个省道台76线呢、哦，也就是八卦山的防灾演练呢，是今天晚上哦，这次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下午。这次比较特别是在晚上，今天晚上9点到10点，还有呢明天晚上的9点到10点哦。今天先会做预演，那明天呢就是正式的演练。到时候呢八卦山隧道会双向封闭60分钟，就1个小时。所以提醒大家什么要特别留意，今天会先进行演练齁、晚上9点到10点先演练1个小时时间，然后明天是正式的这个今天算是预演，那明天就是正式的演练齁，也都是一样齁，时间都是晚上的9点到10点。到时候呢这个八卦山隧道呢进行防灾演练的时候，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你从园林往草屯的替代道路台76线临错下匝道走县道137再走县道148，再走台14乙线到草屯南投。那你是草屯往园林方向的话，你可以走台14乙线接县道148，接县道137，然后呢这个再接这个县道再接园林台76线临错上匝道哦。那埔盐往草屯的用路人可提前在埔盐系统衔接国道一号接国道三号草屯下匝道，走台14乙线到草屯跟南投这里。那草屯往埔盐方向的朋友可以在台14乙

线到国道三号草屯上匝道，国道一号埔盐系统接回台76线。那在演练期间，八卦山隧道将进行车辆禁止进入，所以要请用路朋友们呢配合改道行驶。今天晚上九点到十点，还有明天晚上的九点到十点，双向八卦山隧道要进行演练，所以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那因为呢这个下雨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下丰原交流道下匝道的路段车速比较缓慢，那接货国道三号南下 109.5 公里到 109.7 公里香山路段的中内侧车道好多块轮胎皮掉落。那原本呢在台78线呢西向23公里土库出口匝道3到4个坑洞的状况呢，现在公务段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哦。那另外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下南屯叫到往环中路方向呢也是车子比较多，台74线呢刚刚提到就往雾峰19到24公里哦，就是潭子到太原之间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车速也比较慢，向上路往民权路哦，这就是在文心路之前外侧有事故，太原路往中清路在荣华街到崇德路之间内侧施工车辆摆放，崇德路往丰原过环中路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放心通过哦。来听陈优的这首歌曲叫做忘了怎么快乐。

0: FM 94.5金广，真爱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吉言，我是阿燕那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的十点哦。阿伯清呢，国道一号哦，就是伫个北上路段新竹到竹北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北上呢下南屯照到往环中路方向车子比较多，南下就是下丰原照到这个地方的速度也比较慢哦。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109.5公里到109.7公里，这是呢在香山路段哦，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好多块的轮胎皮掉落下来。省道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部分呢，在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哦，潭子到太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原本崇德路往丰原过环中路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那台中市呢，向上路往民权路哦，这个文心路之前呢，外侧车道事故呢也已经排除。那后方从惠文路到文心路车多的情形正在疏解当中。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也就是中公三路到安和路之间，那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太原路往中清路方向，荣华街到崇德路那一侧有施工车辆摆放的状况，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您可以放心通过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近期呢，刚好是这个御景区啦、南西区啦、南化区的芒果热销产季哦。那不乏的诈骗集团看准了民众喜爱网购生鲜水果的商机，所以在社群平台还有购物网站上大量刊登超低价、限时优惠的芒果贩售讯息。那许多民众呢，被一夜市广告吸引之后下单汇款，随即遭到对方封锁或根本收不到货，造成财产损失。好，事实上呢，这个大家要挑选水果呢，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亲自可以看到那个水果，到产地市场，透过各区的农会挑选哦，不仅能够看到实体，确保品质新鲜，更能够直接的支持在地农民。那如果习惯在网络购买哦，你可以透过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的难得极品哦，难就是南边的难，得是得到的得哈，极品就是很好的东西，这个极品哈，你想的字没有错，难得极品，这样官方认证的合法网站呢。

哦，安全呢会更有保障哦。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社群贴文或一页式广告中价格低到不合理的暴田芒果。遇到要求私下加赖交易啊，汇款到个人账户或预付大额费用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多方查证。那事实上在预警这边也为了保障芒果农的心血结晶哦，这个整个分局全面启动了护国专案，加强巡逻，跟农民建立紧密的防窃防诈合作网络，全力的呢来守护这个地方财产安全。好，那如果大家要前往预警采买的话呢，可以到预警分局的脸书专页看看这个停车的资讯。同时要呼吁大家，诈骗集团经常用产地直送啦、甜度保证等等噱头来吸引大众网路购物哦，请你要多方查证哦。如果发现疑似诈骗的情形，请立刻拨打110报案，或者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欸，那个一页式广告真的不要相信，还有你在翠上面看到的永远都是他的亲朋好友哈、自己卖的东西，那种都不要相信。但是我真的曾经在网络上买过那个芒果然后呢是真的很有信誉的商家啦齁。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哦，不是说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真的是有人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在经营。像我这种就属于买过的，那你知道一些金 A 啊是真材实料哦，是真的芒果的，你当然可以继续购买。但是如果是那种像是一页式广告那个哦，真的要多加警觉。就是说他亲朋好友在卖的啦，多好吃啦，多便宜呀、这种哦，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想要呢，就是利用你觉得价格很低，然后这个照片非常吸引人，那下单之后人就不见了，这个也非常伤脑筋哦。所以大家在选购这个水果的时候，当然最好是你可以到产地去支持农民，如果不行要买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留意。不过你也可以利用这个社群平台，是有信誉的社群平台，那你在这里买的话，就算有什么样的状况啊，这个社群平台都还可以帮你追钱啊，追东西啊，这个会比较安全的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您呢，就是北上下这个南屯教道往环中路车多，北上的新竹竹北也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丰原教道下匝道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109.5 公里到 109.7 公里香山路段中内侧车道很多块轮胎皮掉落下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的19公里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三民路接近柳川西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这是在台中市五权路往三民路接近柳川西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这是郭嘉伟所演唱的《我也我也》，不是陪在你身边哦。通常如果我的话，可能那个选的歌名会叫什么陪在我身边，但是没有，他选的那个歌名叫做《我也我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北上啊下南屯交流道哦，往环中路方向车子比较多。那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速度比较慢。那南下路段呢，就是下这个丰原交流道车多啊。以及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南下 109.5 公里到 109.7 公里香山路段中内侧车道有好多块轮胎皮掉落下来，也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多，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三民路接近柳川西路外侧事故很快的已经移到路侧，不会影响行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太原路往中清路哦，在荣华街到崇德路内侧施工车辆停放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设、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设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人、国家与人民的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十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房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成功路附近发生一起街头伤害事件，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情绪失控，竟然持钥匙攻击与他擦肩而过的陈姓男子，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制止，所幸伤者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在15号下午2点40分接获报案，指称中区成功路附近有民众发生冲突，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黄姓男子行经中区成功路时，与陈姓男子擦肩而过，却突然情绪失控，持钥匙攻击对方，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副所长林春荣说：“
5: 本分局到场后已立即制止，并将涉案黄姓男子依法实施管束，已请裁处。”
4: 警方表示，陈姓男子经送医治疗后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并表示暂不提出告诉。不过，黄姓男子的行为已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家暴行于人”的规定，警方已完成调查程序，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裁处。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周遭有人行为异常或有滋事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派员到场处置，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潘姓女子在新北市平溪静安吊桥出入口遭路灯砸伤，请求国赔，并主张因此造成听力障碍，一审获判赔466万多元。二审高院认为无法证明听障与砸伤有关，今天改判平溪区公所赔偿16万多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6: 黄姓夫妻在民国110年9月赴平溪旅游时，行经静安吊桥遭平溪区公所管理的路灯掉落砸伤，两人受有脑震荡、脊椎挫伤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等伤害。妻子潘女另主张罹患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提起国赔诉讼，求偿新台币724万多元。一审认定区公所管理维护有疏失，判赔正负黄姓男子26万多元，潘女466万多元。案件上诉，二审维持黄男获赔判决，但认定潘女主张的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与路灯砸伤间无法证明具有因果关系。法院指出，潘女事故前已有中耳炎、鼻窦炎及耳垢栓塞等病史，相关诊断也未参酌既往病例或进行专业鉴定，证明力不足。台大医院鉴定结果同样认为无法建立听力障碍与事故间的因果关联，因此高院改判潘姓女子仅得请求医药费、交通费及精神抚慰金共16万多元，黄男获赔26万多元部分维持原判。本案潘女仍可上诉，黄男及区公所则不得上

0: 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许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4: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3: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4: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3: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4: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3: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4: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3: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4: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呢、啊？
5: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国道路况，
7: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区交控中心，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路段。易安，晚安。
8: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说明今天晚上施工之前，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在国道1号南向109在头份路段，在外车道目前是有4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已经有联系公警前往协助处理当中。那建议驾驶朋友建议要下头份的驾驶朋友可以再往那，就是目前外车道都是受到这事故影响，导致有排队的状况，建议驾驶朋友就是提前靠中线车道或是靠行驶中线车道，那过了事故点之后再靠外车道行驶，然后前往头份出口。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1号北上的 211.3 到207，在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一个坑洞修复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1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一个地质检测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晚上就是两个施工，那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一张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谢谢易安，谢谢，拜拜。
8: 好，谢谢，拜拜。
7: 好的，那目前呢在

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下太平匝道中山路口之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哦。那其实目前在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就是潭子到太原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再次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哦，今天呢跟明天都在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八卦山隧道双向要办理灾害应变演练，今天先预演，那明天呢是正式演练哦，那都是在晚上9点到10点钟的时间，那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哈。晚上9点到10点，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因为在进行演练的关系呢，没有办法通行，到时候呢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台61乙线施工预告西向往深港滨海路到晋北路，以及新社滨海路引道呢，明天到后天要办理柏油以及画设标线的工程，这也要提醒会行驶的朋友呢特别留意哦。那接下来呢，奶奶听这是秀兰玛雅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心心相爱。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常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春啊，伊告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春咧讲，迄网络交友唔

0: 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吼、哦，家仔你反应紧紧，这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哦，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哦，要哭都无目屎
0: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姨那神燕北跑所位台中朋友改 A 阿美十点阿七八抵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头份之前，外侧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另外呢，就是待会晚上的9点钟，待会晚上10点钟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有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这是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从晚上9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进行坑洞的修补作业。此外，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下太平匝道中山路口之前，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那在台74线东向啊，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之间的车子呢，也是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再次提醒朋友们特别留意哦，台76线八卦山隧道哦，今天晚上9点钟到10点钟，还有明天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呢，会办理八卦山隧道灾害防救应变演练。今天先预演，那明天呢是正式演练哦，所以都是在晚上的9点到10点，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哦。所以安排的是阿凯亚许富凯，所以安全的这条歌曲叫做《会记得》哦。

0: 哟，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啊，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109公里接近头份交流道，我外侧车道发生了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影响到行车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下太平匝道中山路口之前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东向的19到24公里哦，往雾峰的潭子到太原是车多点，比较不好走的。台74线呢，待会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还有松竹路桥下会施工，到时候呢会依现场来管制或封闭哦。这个施工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钟，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提到9点钟，台76线呢，双向呢在八卦山隧道呢，今天晚上9点到10点会进行防灾预演，那明天晚上的9点到10点会进行正式的演练，那会封闭双向的八卦山隧道，晚上9点到10点就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咯。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

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吴美玲所演唱的砍一条线。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齁，就是北上路段，请大家留意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的情形，请您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火烧车，那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接近头份交流道外侧是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6线哦，双向八卦山隧道

0: 灾害防救灾演练呢，这个管制车辆进入的状况哦，这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进行哦。
1: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2: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3: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4: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1: 提醒你现在时间
2: 晚上8点。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的事故哦。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事故。南下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的匝道往中清路路间有车辆打平横放。国道2号东向10.1公里。国二东向10.1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有2台车事故。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在进行灾害防救的应变演练，禁止车辆进入，要提早改道。台74线东向下太平匝道口中山路的路口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车多。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4: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5: 第一届艾斯金密西国际古雷尔艾尔卡指挥大赛呢，14号凌晨呢，结果揭晓。台湾青年指挥家陈维忠从最后4个人征战当中获得首奖，为台湾争光。国家交响乐团表示呢，陈维忠在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度入选乐无界计划吕绍嘉指挥大师班，并且指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音乐学系管弦乐团演出，成绩相当出色。在14号凌晨，土耳其举行首届的这个指挥大赛呢，以土耳其古典音乐界备受敬重的指挥大师艾尔卡的名字来创设，吸引了全球青年指挥家竞逐。参赛者需要历经严格的影片初选、现场排练跟决赛演出等多轮的考验。最终呢，由陈维忠呢获颁首奖的殊荣。那第二名是中国籍的郭汉成，第三名是香港籍的 William Lai 哦。那特别奖同样由来自台湾的廖元宏所夺下。陈维忠获奖后表示呢，国家交响乐团执

警长呢，郭梅成第一时间就跟他通话致电，谢谢乐团上下帮他加油。陈威忠也表示，当初呢就是在就读建国中学的时候，参加了建中乐器队，受到指导老师王湛启发，那开始对指挥有兴趣，发现原来不同指挥对于这个乐团的声音影响是如此巨大。从此呢，他开始认真的观察指挥，进而开始学习。陈威忠后来就读台湾大学医学检验及生物技术学系，持续的接触音乐，参加管弦乐团啊，管弦受到这个刘少栋啦、啊、张颖忠啦、啊、庄顺旭啦、啊，还有庄文珍老师的指导哦。事实上呢，他说非常感谢有非常的多人，非常多人协助他哦。事实上，陈威忠已经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奖学金，目前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管弦乐的博士班哦，这真的差很多哎。然后他在台大念的是这个医学检验还有生物技术学系，可是他去念博士班考的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这个管弦乐的博士班。陈威忠也感谢这个乐无界计划跟老师吕绍佳呢，在2023到2025连续三年录取他成为大师班的学员。他说那段时间简直是世界上最幸福又开眼界的时光，也就是呢他每年提前从美国飞回台湾最期待的事。那陈威忠并且感谢备赛的期间呢，指挥张怡芳跟张宇安的协助跟咨询，让他在一整周的比赛维持健康的心态，顺利完成三轮比赛哦。那陈威忠表示自己是理工背景，在读谱上面很有帮助。哎，怎么会是这么说？他说可以更理性的面对总谱跟分析，但生而为人呢，我们也有感性的成分，可以说是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陈威忠也表示，弃医从乐一路上很感谢家人的开放跟支持哦。指挥之路很辛苦，但是他会支持下去。朋友们，他如果是你的小孩，明明是念医的，说要去学音乐当指挥，如果你是他的爸妈，你会支持他吗？那真的是陈威忠很幸运，他的家人是开放跟支持他的。暑假故宫南院即将推出古人如何消暑特展以及错字书法展，邀请大家莅临博物馆避暑兼赏这个错字书艺，近距离感受古人消暑的智慧哦。好，那事实上呢，这个故宫南院今年夏天提供民众走进国宝的 N 个选项，不仅有水舞，近期一次还推出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还有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以及错字书法特展，一共有七件国宝文物，欢迎大家在夏日旅游的时候莅临故宫南院跟国宝相遇。好，那清凉一下就是古人如何消暑哦。策展人故宫书画文献处的助理研究员呢表示，这次展示古人在没有电力的时代之下，他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展现的清凉雅趣哦。那事实上其中展出的国宝文物明代的这个采莲图是一个诗书画合璧的长卷哦。那唐衍以这个墨骨法跟淡墨点染，配合大片留白，营造暑气渐退秋意初生的湖塘景致，跟后段明代书法家文鹏，也就是文征明的儿子的草书采莲趣相映成趣，也是乾隆赴承德避暑山庄消暑的时候反复展玩的重要收藏。那故宫器物这个策展人也表示，清凉一下呢还特选了国宝文物北宋的定窑白瓷婴儿枕，那造型可爱而且具有冰凉感，是古人夏季消暑理想的寝具，值得来自己看。那另外一档消暑展示这个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展出国宝文物宋代冯大有的太乙和风，呈现

现画家观察入围的写实功力哦。那这个画中风和和风满堂，浮萍片布，水禽悠游，蝶燕飞舞，一片的这个生意蓬勃的夏日景象哦。那再来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错字书法特展，是以错字视角切入，强调有错字才是真迹，错误当中反而能够见到书写当下的思绪跟情感。展览分为似错非错、知错能改、时代标准以及错的漂亮四个单元。我光听到这个就觉得很有趣哦。故宫南院也表示，清代肉刑时也与这三档特展同步的展出到九月哦，所以这个夏天大家不要错过到故宫南院一探究竟。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哦，就是过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火烧车，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下大造道往中清路的路间有一台车子横放在这边，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公里大造道的这个匝道往中清路路间呢，有一部自小客车横放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109公里哦，也就是在这个头份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发生，是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部分哈、哦，晚上9点钟。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松竹路桥下会进行施工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6线也是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双向八卦山隧道会有灾害演练作业哦，所以是从晚上9点到10点要提醒驾驶朋友改道。那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是施工封闭，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周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这到底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ld on, now they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过后，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的状况哦，所以这边速度会比较慢。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路段，在109公里接近头份交流道外侧呢，是有4部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起事故应该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消化。国道一号南下109公里接近头份交流道外侧的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应该已经排除了，然后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呢，是在174公里下大雅匝道往中清路的路间有一台车子横放哦，邀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就是待会晚上的9点钟，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呢，从晚上10点钟也会进行施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松竹路桥下施工呢，这是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进行。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呢，有灾害防救灾的演练哦，禁止车辆进入的时间是从晚上9点到10点钟，因为这个演练时间就是今天晚上9点到10点，还有明天晚上9点到10点，一共2天的时间哦。所以待会呢，在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双向八卦山隧道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当然也要麻烦朋友帮忙，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帮忙。

这个首歌曲很可爱哦，叫做 Go Shopping， 这很多女生很爱，对不对？ Go Shopping， 男生有些是属于那种啊，我要买什么，我就是会直接找那个东西下手。女生不是啊， Go Shopping 就是有时候漫无目的的，结果买了一堆东西，有没有？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的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火烧车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109公里头份交流道前外侧四部子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南下108公里到110公里的车速还是稍微慢一点，大概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匝道口往中清路的路间，有一台车停放在这里，而且是横向停放哦。那另外在晚上的9点钟，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侧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外二线车道也会有施工进行。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松竹路桥下有施工，是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76线呢，双向八卦山隧道晚上9点钟要进行灾害演练哦，就是9点到晚上10点钟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要请您改道，而且不止今天，明天也一样，都是晚上9点到明天，晚上9点到晚上的10点钟，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两天都是一样的哦。那台中市的。

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施工封闭，那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周边道路车子会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哦。提醒大家，这个礼拜五开始就是端午连假了，这三天的时间呢，这个暂停收费时间是6月19、20、21，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凌晨0点到5点不收通行费，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不过要在你的精神状况不错的状况之下。那其他的收费是采单一费率，可是如果你走国道三号啊，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差别费率哦，就是单一费率再打8折来收费，你可以多多利用国道三号。三道封闭部分呢，分为前两天跟后两天。前两天呢，6月19、20号呢是南下，你就想南下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凌晨的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南下的匝道哈是前两天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后两天6月20号到6月21号这两天呢是中午12点到晚间9点封闭国道一号虎尾北上匝道、埔盐系统北上匝道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上匝道哈，都是在6月20、21这两天的12点到晚上9点哦。那6月20、21呢，这两整天呢也会同时封闭国道一号西罗北向的入口往西罗夫区的岔道，那这两天呢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这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这个状况哈，这个封闭的情形，以前走连外变道的啊，还是以前走岔道的啊，在连续假期呢都会进行封闭的状况哦，提醒驾驶朋友这个疏导措施，我大家会跟大家说哦。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一名69岁陈姓男子前往银行提领4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黄金，却无法清楚回答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经员警耐心劝说后，男子最终放弃提款，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2: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70岁高龄换教新制已经上路，为了让长者免于奔波之苦，彰化县和美镇公所提供就近换教一站式服务，即日起受理报名，7月完成道安讲习之后就符合换教资格。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从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教制度从75岁调整下修到70岁，第一次换照效期到75岁之后，每3年需换发一次。和美镇公所和彰化监理站合作，提供在地一站式便民服务。和美镇长林根仁表示，监理站到和美提供换照服务，让长辈在地能轻松办理，省时又方便。
5: 一直到我们月底6月30日，我们和美公所来招收有300位的我们年长者来我们公所来这边来一个道安讲习两个小时，那我们可以来换照换新的驾照。
4: 和美公所提醒，满70岁高龄换照通知书目前正分批寄送，收到通知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办理的时间，必须先完成体检，公所才会受理换照服务报名申请。7月3号下午，公所安排道安讲习课程，深入剖析法规和危险的案例，提升长辈的防御驾驶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连续2年蝉联食欲力城市大调查六都第一，更荣获中央食安业务考评全国第一，以及食安五环计划评比5连霸，展现智慧治理跟食安把关成效。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面对进口食品增加、外送平台普及及网购食品兴起等趋势，食安管理更加复杂。市府近年积极透过科技工具强化食安管理，持续提升稽查与检验效能，守护市民饮食安全。
6: 我们的这个卫生局食安处不只是靠传统的稽查，他们这几年呢不断的去演进稽核以及辅导的能量。像有关于放射性的这些食品，那我们就自筹经费去购买存折针检器，也领先全国首创食安 GIS 系统。我们自己也有行动稽查以及智慧的实验室等等，提高检验的能量，从源头到餐桌为市民把关。
2: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指出，市府以食安139政策为核心，结合政府、业者及民众，共同推动智慧治理、科学检验、资讯透明及食安教育等多项措施。其中台中食药安智慧云食安 GIS 专区已公开超过31万笔查验资料，让民众能及时查询相关资讯，提升消费信心与资讯透明度。卫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强化科技监测与检验设备，优化检举及奖励机制，打造更安心、更有感、值得信赖的食安城市。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是27度，后龙26度，台中是26度，田中25度，日月潭21度，古坑则是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向前行。
2: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这部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的拿神宴，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阿金马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呢，是有火烧车的状况，还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11.3公里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坑洞修补的作业还没开始，是晚上9点才会开始。那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呢，晚上10点开始会进行施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上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还有松竹路桥下，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进行施工，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施作的现况，来这个通行哈，因为会有指挥，因为有些是封闭，有些是管制哈，您到时候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就这个。依现场指挥人员指示来通行。那待会晚上9点到10点，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要进行演练的关系，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呢，有这个防救灾演练会进行，今天是预演。那明天晚上9点到10点呢，是正式的这个。防灾演练，所以连续2天晚上9点到10点呢，在八卦山隧道双向呢都会封闭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这个配合改道行驶咯。那此外呢，在这个台中市呢，也就是在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之间施工封闭哦，所以要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

这是来自500跟 China Blue 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纯白的起点》。其实没有叫合唱了，从头到尾都是我爸唱的。那 China Blue 是这个乐团啦齁的名字。好，目前呢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120公里哦。投入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投入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另外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排除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待会晚上九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211.3 公里到 200.7 公里原地到彰化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的作业。那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的外二线车道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施工。在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

还有松竹路桥下呢，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麻烦驾驶朋友到现场依照现场指示来行驶。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防灾演练呢，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10点，所以晚上9点过过十五分的时间呢，这八卦山双向会进行封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在北屯路到国校巷施工封闭，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这是来自陈佩贤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明知你是坏天气》，就跟最近的天气一样哦。这个是偶尔晴啊，偶尔下雨这样子。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哦，120公里哦，头屋之前呢，外侧3个车道呢，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只有剩下内侧车道。

0: 可以通行哦。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之前，在外侧三个车道呢，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待会在北上的211.3公里到200.7公里，晚间的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在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会有坑洞修补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也会有施工进行哦，这个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松竹路桥下施工哦，自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76线八卦山隧道呢，从晚上9点钟到10点钟要进行演练哦，防救灾的演练是从晚上9点到10点，所以呢9点到10点之间，双向的八卦山隧道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麻烦驾驶朋友呢，请您要改道行驶哈，这是晚上9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总共1个小时的时间呢，是会进行消防演练哦，所以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苏振阳所演唱的《朋友干杯》，干杯可以，不要开车，喝酒绝对不能碰方向盘。在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这是头屋之前外侧三个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要过台中交流道路间火烧车，那目前后方周边车流 OK 的齁，是正常的。那另外呢，就是台76线八卦山隧道，待会呢就在晚上的9点钟到10点钟，马上哦，剩下2分钟哦，就要这个封闭哦，双向八卦山隧道，因为这个防灾演练9点钟到晚上10点钟是会封闭，要请您改道哦。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了。国一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外侧三个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大路德安路的路段内线是施工。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南下北上的朋友都要提早改道。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灾害防救的演练当中，会到10点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二零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试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嫌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有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原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北昌所及仁里所

0: 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依托米子，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1: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五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2: 其实有分局事情作业的话，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1: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三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3: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1: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4: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依托米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张义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5: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1: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7: 空中奇缘，
8: 照亮每个夜。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神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哦，就是投物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应该说外侧三个车道哈，有这个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这个在北上的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路间，火烧车的状况已经扑灭，但是火烧车还在路间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目前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会有坑洞修补作业，已经进场了，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施工。那另外台7、14线中彰快速道路上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道崇德松竹路桥下施工，从晚上9点开始。然后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防灾演练呢，已经开始进行哦。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呢，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哦。台76线呢，双向八卦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消防演练的关系呢，所以目前双向没有办法通行。那这个演练呢，要进行1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喽。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要请预报员曾章程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西南风影响，但是这个西南风的强度是持续的在减弱的。中南部地区的南部地区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午后雷阵雨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部分，各地的今晚到明天清晨低温是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高温跟今天相比会再更上升一点，有到31到34度左右。东南部受到西南风过山沉降的影响，还是会有粉风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另外是西南风仍然比较偏强，所以中台中以北、台东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拜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南下120公里哦，头屋之前在外侧三个车道呢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路间火烧车已经扑灭啊，停放在这边的状况也请您留意。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因为防救灾演练双向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要到晚上的10点钟，这段时间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另外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道崇德松竹路桥下在施工，从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在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施工封闭，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周边车多。而在太原路往中清路荣华街道崇德路内侧施工车辆停放的状况呢，那目前后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慢一点，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所以我们来听，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歌，叫做《话拢你在讲》。

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吼，这个你听到那个力道吼，充满了这个气吼，就可以对吧吼？这句话不是这句话，这条歌叫做《为龙力在讲》啊。今嘛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哦，头屋之前外侧三个车道呢，三部至少客车的追撞事故剩内侧车道可以走。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过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呢，应该在路肩呢哈，火烧车停放的状况不影响行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哦，到200.7公里原定到彰化内二线车道坑洞修补作业。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因为灾害演练的关系是没有办法通行，这个演练要到晚上的10点钟，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道崇德松竹路桥下有施工在进行，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施工封闭，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周边道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太原路往中兴路荣华街到崇德路内侧施工车辆这个停放的状况呢，后方的速度也会稍微慢一些哦。

是来自 Nas Doll 所演唱的《我们 Us》。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好消息，南下120公里哦。头屋之前外侧三个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排除了。那另外，原本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哦，就是在过台中交流道路间火烧车停放的状况呢，也已经排除。那目前国道一号就是北上的211.3公里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那待会晚上10点，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呢会进行施工，是从晚上10点开始。目前台76线八卦山隧道双向在进行防灾演练哦。到10点之前双向都是封闭，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那不是只有今天而已，明天也是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清明两天都是晚上9点到10点呢，双向八卦山会进行演练，所以晚上的时间就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目前在双向的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松竹路桥下在进行施工，那从晚上9点已经开始，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这段时间呢就麻烦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管制哦，有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来行驶。那台中市因为在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施工封闭，所以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周边车多。那另外就是在太原路呢往中清路方向，在荣华街到崇德路内侧施工车辆停放，那后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啊，请您经过这些施工点哦，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呢，在9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

0: 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4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

0: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1: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七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68岁陈姓男子前往银行提领40万现金，声称要购买黄金，却无法回答清楚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经过员警的耐心劝说之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3: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国内出现史上年纪最小的日本脑炎病例，花莲3个月大的女婴发病超过半个月才确诊，住进加护病房3周，尚未脱离险境，感染源有待厘清。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5: 疾管署公布今年第2例日本脑炎感染个案，更是民国88年日本脑炎被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防疫师林永清说，女婴发病半个月才被确诊，在加护病房治疗约3周，还没有脱离险境。由于住家附近没有猪舍，也没有水稻田这些高风险场域，感染源有待厘清。
6: 是一个住在花莲，那是未满1岁的女童。那也是这个历年来后最小的这个感染日本脑炎的个案。那他是在这个5月下旬的时候吼，有突然出现这个发烧以及这个嗜睡的情形。那后来到急诊就医呢，就随即收住到加护病房。在住院期间，因为他有这个持续的发烧跟多次的抽搐，那经过脑部的这个检查呢，是发现他有这个弥漫性的这个脑脊髓炎的情形。
5: 疾管署表示，女婴的年纪太小，没有办法打日本脑炎疫苗，也提醒各年龄层都有可能感染日本脑炎，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痛、发烧、脑炎、全身无力、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死亡，致死率达2到3成。6到7月正值日本脑炎流行高峰，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疫苗，穿长袖长裤，喷防蚊液，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那些我们通过的幸福，几次挽回
9: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

0: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1: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下午10点哦。好的，目前台76线八卦山隧道双向因为在进行演练的关系哦，所以呢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这个演练要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改道行驶。这是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因为在进行防救灾演练，整个双向隧道是封闭到晚上10点钟，所以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到崇德松竹路桥下也是有施工进行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1号北上 211.3 公里到 200.7 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呢也在进行坑洞修补的作业。那待会晚上10点钟在国道1号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呢也会进行施工，是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因为施工封闭利用对象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太原路往中清路荣华街到崇德路内侧施工车辆停放的状况呢，目前后方车速也会稍微慢一点哦，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这是来自伊凡塞斯所演唱的 Afterlif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北上 211.3 公里到 200.7 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台76线八卦山隧道双向在进行消防演练的关系呢，这个防救灾演练的关系啦，所以要到晚上10点钟，这段时间还有18分钟，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道崇德松竹路桥下依旧在施工，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北屯路到国校巷因为施工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以及呢在台中市太原路往中清路荣华街到崇德路内侧有施工车辆停放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撒冈发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哦。

好的，现在在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呢，因为在进行消防演练的关系哦，所以呢是没有办法通行。那预计呢要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大概还剩14分钟的时间哦。那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北屯二道重的松竹路桥下依旧施工，国道1号则是北上211.3公里。

0: 到200.7公里，园林到彰化内二线车道修补坑洞的作业，也请您小心。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拳击消息，世界排名第一的台湾拳后黄晓雯，今天在拳击 WB 杯中呢。这个中国站呢，女子54公斤级16强面对印度对手呢普兰，全场纠缠，还是艰辛的以3-2获胜，如愿闯进8强。那黄晓雯依照过往的战术发挥身高跟背展的优势，和对手拉开距离，借由刺拳抢分。不过对手普兰从首回合开始就一路发挥缠攻，不断近身靠近黄晓雯进行缠抱，让两人前两回合结束战成1-1平手。那关键3回合黄晓雯不再保守，而是积极抢攻，胜利以29-28、29-28、28-29、27-30、29-28以3-2险胜对手。接下来他在八强的对手是30岁的法国选手拉卡迪里。那至于已经取得亚运资格的台湾好手彭家峰呢，今天在55公斤级32强面对土库曼的薛杜迪耶夫呢，展现强大的企图心跟进攻招式，多次击中对手。第三回合对手甚至于还摆出双手放下的挑衅动作，还被裁判扣分。最终呢，彭家峰顺利5-0获胜过关，16强要对上美国的派崔希尔，对手在2024年曾经拿过 U19 世锦赛的金牌。网球消息，今天我们在2026年金恩杯女网亚大区二级赛事首战地主马来西亚，靠着万亿问跟杨雅一的单打，谢淑薇跟梁恩硕的双打都以直落二获胜，我们以3-0旗开得胜。17号第二场要对上斯里兰卡。G2024年再度披上台湾队金恩杯战袍的9座大满贯冠军谢淑薇呢，在无关胜负的第三点双打搭配梁恩硕，这个一口气呢开赛连赢9局，只花45分钟就以6-0、6-1击败大马20岁跟15岁的组合李思璇跟哈里兹，赢得3年来在金恩杯的首胜。那这个首度呢执掌金恩杯兵符的教练萧晨毅指出，谢淑薇的前排预测能力跟变化非常灵活，站在底线有时候突然改变球路，影响对手判断。首度参赛19岁的新人呢万亿问呢，在第一点这个单打首盘4平的时候连赢8局，6-4、6-0击败年仅15岁的青少年选手哈兹里哦。那在金恩杯初体验呢便拿下胜利，他表示这是金恩杯第一站比赛，而且我打第一点一开始有点紧张，首盘互爆发球局，但他不断在思考如何突破，他告诉自己要沉住气哦。第二点呢，单打是 WTA 排名528的杨雅一，首盘0-1连胜10局，以2-6-1轻取现年22岁排名1449名的选手哦。好，那这个据马来西亚队友林诗璇透露呢，那他父亲是马来人，母亲是华人，那万是父亲的姓氏，和中文的万是没有关系的。美国女网名将小威廉斯今天获得温网外卡资格，将跟姐姐大威廉斯重组搭档，出战本届温网女双哦，为今年的赛事呢增添话题。因为小威现在44岁了，手握23座大满贯女单金杯哦。那曾跟姐姐大威携手摘下14座大满贯女双冠军，包含了温网女双6冠，两个人最次一次联手已经是10年前，所以10年后再次搭档呢，真的是这个造成话题。而台湾健力选手呢范俊佳在立陶宛德鲁斯基宁凯参加2026年世界公开经典健力锦标赛，展现卓越的实力。 在当地时间6月15号完成赛事，夺得男子74公斤级握举项目金牌。那这个我国其实今年共派出8位选手，在15号男子74公斤级的赛事当中，我国选手范俊佳在握举第一次试举，先是稳健举起205公斤并居于领先地位。那第二次试举呢，决定挑战自己在世锦赛 215.5 公斤的记录，将重量设定在216公斤。在全场注目之下，范俊佳全神贯注调整姿势，最终一气呵成，成功的举起216公斤的新纪录。虽然呢三次试举218公斤没有成功，但是还是以216公斤的成绩夺得男子74公斤级握举项目的金牌，缔造新的世界纪录。同时呢也以781公斤的成绩获得总和项目的铜牌，为我国争取荣耀。2026年呢 U13 亚洲杯棒球锦标赛即将在22号开打，包含我们一共有来自亚太及中东6个国家地区来参赛。台中向善社区将在日韩强敌环视之下力拼冠军，争夺前往美国世界赛的机会哦。那赛事将在台北市青年公园谢国城棒球场举行，预赛彩单循环分组一二名晋级冠军战，参赛队伍有台湾、香港、印尼、日本、菲律宾以及去年冠军韩国队，台湾则是由台中向上社区代表参赛。本届冠军可以代表亚太及中东区前往美国加州利佛莫尔参加8月2号到8月9号举行的世界少棒联盟中阶组的世界赛。2026年中华职棒新人球员测试会在昨天落幕，经过各个球团综合评估之后，一共有57名选手获得推荐资格，包含投手24人、捕手5人、内野手15人、外野手13人，将要参加6月29号举行的2026年中华职棒新人球员选拔会。我今天看了世足赛的这个成绩以后，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呢，今天4场比赛都以和局作收，时隔68年首见纪录，前次要追溯到1958年的6月15号。今天一共有4组小组赛，首场赛事西班牙0-0跟维德角呢战成平手，那比利时1-1跟埃及握手言和，沙地阿拉伯1-1跟乌拉圭也是平手，而伊朗2-2跟纽西兰呢也是这个一样的比数哦。根据这个资料显示，这是世界杯1958年以来首次出现单日呢4场都是和局。前次出现单日4场和局的比赛已经是1958年6月15号，当时候巴拉圭3-3南斯拉夫，瑞典0-0威尔斯，英格兰2-2这个握手言和奥地利，西德2-2也跟北爱尔兰平手。当天8场比赛有4场比赛几乎平手收场哦，那今天的4场比赛也都是握手言和啊，真的是非常的 special， 未为没打，怎么大家都一样的比数？因为一开始西班牙跟维德角0-0啊，我就看到往后看有比数，但是都握手言和。那在明天的比赛呢，法国会对上塞内加尔，伊拉克会对上挪威，阿根廷会对上阿尔及利亚，而奥地利会对上这个约旦哦。好，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卫冕军阿根廷呢将在明天要对上阿尔及利亚。总教练斯卡洛尼强调，世界杯小组赛首战会非常辛苦，所以要谨慎跟尊重的态度来面对这场比赛。那阿根廷在上一届卡达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但他们挑战冠军之路并不顺利，尤其是当时首战还意外败给沙烏地阿拉伯。 让他们在这个之后的比赛步步为营。那即将要迎来本届的首战呢，斯卡洛尼表示呢，阿尔及利亚并不好惹，他们是一支很快的球队哦。那事实上呢，这个教练呢形容阿尔及利亚的风格跟摩洛哥很相近哦。那他也表示，现在球队目前健康都良好，前锋阿瓦雷兹已经从脚踝伤势中恢复，可以上场。而门将呢，马丁尼兹目前手指伤势也康复。至于梅西部分，斯卡洛尼则是表示，他一直都在就梅西都在他们身边，而且总是至关重要。现在他会变得更加关键，而且呢，这个梅西看起来状态也。

也还不错。明天阿根廷跟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比赛呢，应该也是非常多人很关注的比赛。台七十六线双向八卦山隧道的防灾演练呢，即将在待会再过三分半钟10点呢要撤除哈。这个演练呢是已经从9点哎呢进行到晚上的这个10点，就是进行1个小时的时间。明天也是一样哦。那国道一号北上211.3公里到200.7公里，原定到彰化内二侧车道修补坑洞作业；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侧车道从晚上10点开始进行；台74线双向14到16公里哦，北屯二到崇德松竹桥下呢，这边呢都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到明天早上6点，台中市进化北路往崇德路方向北屯路到国校巷施工封闭啊。利用对向单线双向通行，太原路往中清路荣华街道崇德路内侧也有施工车辆停放的状况，都请您小心哦。待会呢晚上的10点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大家，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间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听话，来点小爱爱。以
1: 后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的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3号北上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73.8到77.3公里，高原到关西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提早改道行驶。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二几线北上2.5到1.5，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

0: 乘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第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It Isn't Perfect But It Might Be， 10:12。好，有路况哦，报警广0800000123，台六十一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接下来红安妮可不可以原谅？刚刚

来自 Karen Cici 歌曲叫做 Baby I。 来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啊，哎呀，摩托车逆向往南呢，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摩托车在干嘛？不晓得，但是如果你在这边留意一下它，好不好？国一北上园林机车逆向往南，要请你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五号北上乌涂隧道有集水井的清理，封闭内外线车道到六点。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那预计一样是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里办理伸缩缝改善作业，所以是管制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西西里》。好啊，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啊。这边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主线是封闭的，这个要麻烦你改道。他是艾薇，安全下船，我们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西南风影响，环境仍然不稳定，但是整体的西南风强度跟降雨的这个强度也都是在持续的减缓的。中南部仍然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其中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山区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过了中午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部分，各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是在24到26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温度跟今天相比会再更高，大概是31到34度。那东南部地区因为会有西南风过山，成

0: 样的关系，所以会有本峰发生的几率。那另外是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在台东以北还有台东南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

0: 安全，并强调会以练习特别条例等方式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结实的后盾。
2: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1: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接手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今年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可以改行替代道路，以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3: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4: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3: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6: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 8.76， 今年是 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5、6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5: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7: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5: 台综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一到五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机关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个住院病人。记者尤柔淳报道。
5: 高雄民

0: 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六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六位患者。
1: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0: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源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源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鲫鱼船疑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100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的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历经长达2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波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4: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司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绑，这个绝对不能输。
3: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4名女子神情紧张，后经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至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4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景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一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一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返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6: 那对远景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至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低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都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哦，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好，另外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慢慢施工。

这是来自徐伟翔的歌，叫做《月》。10:56，国道一号呢，晚上到6点钟，这是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不能走哦，主线封闭。台18线往西64公里乐野路段哦，树岛咯，占用西往西的这个车道，东向车道可以走了，经过小心开好吗？接下来这是赖明伟的歌，叫做《行过爱河边》。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今天晚上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1号南下39到40.3公里，有林口一前外侧施工，还有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在台九丁线南下61.3公里，这个河中路段是有落石的，经过的话请注意一下。台14乙呢，南下6.5到7公里，这是草屯路段，在路面上没有生命的动物，请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5: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4: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5: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5: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5: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6: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差一点的我们，薛以丹还有赫德 Crane 的作品。11:11，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是封闭的。

听到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1:22，国道3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40公里，林口一前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哦。

佳慧。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你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他是曾沛慈，这首歌叫做《不想忘的事》。11:38，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半半施工，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哦。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

11点46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封闭不能走，改道行驶哦。蔡依林亲爱的对象。

0: 练习爱情了，是王大文还有 Kimberly 陈芳宇的合作。等下12点钟进入到6月17号汇整路况给你哦。提醒今天晚上在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封闭不能走，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就两个路段要注意了。许书豪，过一阵子打给你，等会见。
1: 这花间让人伤不起。

家好，我是西西孙盛希，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警广，让警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6月1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要记得改道行驶喽。好，再来国一北上竹北出口这里半半施工，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2线车道施工。

国道要北上圆山出口匝道也是慢慢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也是慢慢施工的情形，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73.8到77.3公里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六月二十号及六月二十一号，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0: Sunlight 来自 Fun 欢乐乐团。12:20，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封闭。国道8号呢，这边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主线封闭，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罗文玉这首歌，不要紧张。
1: 有

Under the Stars 来自乔玉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 12:27，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还有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封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国一南。

天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车道很大量的散落物，然后有很多车停靠在路边，不知道是他们掉的还是他们压到，然后有一点状况，这边经过小心哦。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小男孩乐团，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给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几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 Dark Side of the Sun， 会有吗？太阳的黑暗面有吗？如果你要去太阳的话，你可以利用天黑出发，呵呵，就他的黑暗面。博弈啊，南上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有大量散落物跟很多车停靠路肩，不晓得什么状况，小心一下。

12:48啊，有排除了讯息了，国道一号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大量的三路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到新市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0: SHE 歌曲《我爱烦恼》。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喽。最后一首歌是张若凡，《可惜吗》。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啊，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封闭的哈，改道行驶。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麻烦你改道。张若凡，可惜吗？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1: 是我坚强。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一点。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呢，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八号这边是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是伸缩缝改善作业，也同样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咯。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半施工，以及呢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有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天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每天在外面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每天开车都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欢迎全世界叫我的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警广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爱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17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来到星期三了，距离这个三天的端午连假就差一天了哈，觉得心情越来越开心啊。但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们啊是否都平安顺心呢？啊，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啊，以天气状况来讲，好像都稳定许多了啊。再读昨天呢，尤其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一些这个降雨的状况，对吧？啊，这个今天到了夜间，甚至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天气状况应该会越来越稳定了哈。啊，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啊，但是以中部以北呢，啊，这个可能这个降雨的状况都会趋缓很多啊，希望慢慢的迎接好天气，然后呢，两天之后迎接圣诞，不是圣诞节，我太想要过年底了，端午节。好了啊，想着这个节日呢，似乎每一天的工作上工就会更有动力了许多。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要持续保持正能量啊，继续的工作咯。一点到四点钟就由我今夜最开心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温妮这首歌曲，如果时间暂停，时间不会暂停，会继续的往下走。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今天看起来夜间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继续往南，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圆山出口踩这个出口匝道在匝道上踩半半的施工，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留意道路状况，也要提醒你了哈，这个车灯却。

来自严爵的歌曲《暂停》，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哈，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那其他呢？这个今天国道看起来的施工，好像也不多了哈。啊，省道也还是有一点点。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里要麻烦你改走。

客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刘若英，一路走下去。

来自范玮琪这首《左上角的心跳》，时间是凌晨的1:26。啊，在市区呢，要关心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封闭哈。啊，往北的方向全线施工封闭啊，但是往南因为还可以行走，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啊，另外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啊，从171号到255号，外侧两线车道有管线的试挖工程。好，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所以要麻烦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咯。戴佩妮的歌曲，这首《到处走一走》。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1: 哎，好险呐、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这个天气呢，今天的天气哈，这个提醒朋友们，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外面啊，还算凌晨，还算舒服哈。不过呢，哎呀，这个睽违了好几天呢、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这个发布了高温资讯哈，但不是全台，局部地区。说因为这个这几天都是西南风偏强的环境，所以呢这个在台东啊就是变成相对背风侧了哈，容易出现焚风啊，所以台东的部分地区呢今天是发布了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其他地区呢，今天白天这个因为环境不稳定啊，还是容易下雨。可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哈，高温是可以上看31到34度哦。所以这个其他地区就算天气不太稳定，也要留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这个接下来这几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因为天气应该会慢慢的转为典型的夏季气候，越来越稳定。夏天天气闷闷热热的，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个困扰了，蚊子要变多了。好，不应该是这几天呢，因为下雨哈，可能就已经是蚊子很容易滋生的环境。可是呢，我们可能会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这体质怎么好像很容易招引蚊子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有这个最新呢，法国的科学研究指出啊，这真的不是错觉。蚊子挑选要叮谁，好，它要靠近谁的目标，是因为你散发出来的气味、热度和二氧化碳。这个法国的发展研究院有昆虫学家证实了，这个蚊子呢这个主要透过人体散发的气味、体温还有呼出的二氧化碳来锁定。当它接近你在10公尺以内的时候，会结合它所闻到的二氧化碳气味来进行判断，还有你体温所造成的湿度，来决定它到底要这个选中哪一个目标。不过呢这个根据坊间传闻，就是说蚊子好像会特别喜欢叮某种血型的人，这个说法并没有根据因为呢刚刚讲到蚊子它会靠近谁，会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你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湿度等等它决定要靠近谁。血型会不会影响到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气味呢？可能没有影响那么大。不过呢这个多项的研究证实一件事情你有一些生活习惯的确会增加你的体温或者是增加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体味。像是喝酒会更容易招来蚊子曾经呢有荷兰的研究显示，喝过啤酒的受试者对于疟疾的这个蚊子，带有这个疟疾的蚊子的吸引力是会提高 1.35 倍。那么现在因为全球气候越来越变且越来越热病媒蚊的这个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你的体温可能也会比较高所以呢专家建议在这个没有办法改变体温，然后呢你都已经做到了少喝酒，然后呢这个管理自己体味的状况下，如何这个避免蚊子的叮咬呢？专家建议你可以穿着宽松的衣物，使用防蚊液，减少饮酒，来降低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好困扰这个到后来呢发现还是睡觉的时候点上有用的蚊香就好，对不对？来自卢学瑞带来的歌曲 Don't Say No。

来自陈威权的歌曲《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这首歌曲原唱是梁文音啊，不过这是陈威权写的歌曲，然后他拿回来重新演唱呢，啊，就变得抒情，但是又带了一点节奏感。时间是凌晨的1:46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走国一的朋友呢，麻烦你留意哦，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其他有改道的这个全线施工封闭的路段哈，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9。梁文音 Oh baby

每次听他唱歌都觉得好开心。纪晓君的歌曲《故乡普悠玛》。不过我听他们一整家唱歌都很开心。他的妹妹就是佳佳纪佳莹。接下来要送你这首歌曲，来自佳佳《50个或许》。

五十个或许来自佳佳，在两点之前要送给你纪晓君和纪佳莹佳佳他们的舅舅是谁呢？陈建年啊，他曾经也获得过金曲奖，以这个浩恩佳佳的名义，最后送给你来自陈建年这首《蓝雨海岛风光》啊，很适合夏天听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
4: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路间，有民众哦骑着脚踏车骑上来了啊！这个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啊，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啊，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另外，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都是半半施工。主线车道上呢，在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66到64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啊，违规啊，呵呵，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6: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5: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6: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7: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Happy Happy Happy 你是上天上空哇，最高的礼物。
11: 时间是凌晨的2: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呢，路间有民众哈，这个稍早说骑脚踏车骑上来了，哎呀，不注意哈，看不丢喽，不小心骑到国道上来了啊，希望他赶快离开啊，但还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呢，留意你的安全哈，也希望你啊，哎，也为其他的驾驶朋友设想了哈啊，那么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听到来自500的冲冲冲，开车不通冲冲冲啊，但是人生呢，哎，我们好像一直都是冲冲冲，哎，这个想尽办法要赚比较多钱嘛，对不对？不冲怎么能够赚取自己想要的生活呢？但这股冲劲哈，哎，这个在生活当中常常会走，冲着冲着，走着走着失去方向。也许呢，看看这个运动赛事，哎，这个足球员、这个棒球员、篮球员啊，为了最后要胜利。

以这个目标奋力往前冲啊，让你燃起了斗志，对吧？事实上呢，刚刚听到的500的冲冲冲，诶，也有可能在像这个棒球的比赛当中听到。不过足球呢，可能就不会听到像这样子的歌了啊。啊，毕竟这个对台湾来讲啊，热门的运动哈，啊，可能像是棒球、篮球，甚至这几年好像兴起了桌球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对吧？不过呢，哈，最近这几天因为是世足赛世界杯足球赛的关系啊，所以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逸勋想要跟你分享啊，这个跟足球相关的知识。哎呀，这个想到足球哈啊，就算呢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每四年一次开打，我不知道啊，你跟足球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可能对于这个足球员一队应该要有几队呀，要打几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范？哎，其实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啊。大家就看一个球赛呢啊，这个球评啊跟你讲说进了，得分了哈、啊，就一起欢呼。哎呀，这里失分了就跟着一起丧气这样子。除此之外呢，可能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啊，最有共鸣的话题会是什么啊？有哪些明星球员今年会披挂上阵呢？有没有梅西啊？有没有 C 罗啊？啊，有没有这个像最近这几年呢、似乎韩国的这个韩国队的孙兴民也很红，好像是抱持着一种看明星，看着传统的足球强队有没有晋级啊？今年有没有不小心啊？哎，这个受到大家注意的大黑马要这个突然突破重围哈、啊？或者甚至呢，我记得啊，有一年的这个世界杯呢哈、啊，这个有这个商店哈、啊，哎，这个推出相关的一个赠品，然后有这个相关的活动折扣啊，就会去抢折扣。我不确定这一次有没有，不过呢，如果要认真的聊起足球的话，诶，不对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者是书相关的一个资讯啊，或者是看电影啊，一个跟艺文相关的主题，然后在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那足球跟文艺复兴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吗？事实上哈，曾经有这个知名的球评石明锦呢，写过一本书，叫做《Road to World Cup》，足球应许之地啊。这本书里面有各国啊，这个你不一定知道的啊，这个跟世界杯足球赛或是跟这个国家的足球史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所以今天呢，逸勋啊，没有要跟你聊生硬的足球战术规则啊，是要跟你聊有血有肉跟足球有关人的故事，然后是从这本书啊里面的一些节录文章当中啊，看完之后有一些精彩的历史脉络啊，跟你来分享。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足球赛制的规则哈，你知道吗？是来自于英格兰。应该说啊，现代足球的一个赛制的这个先驱呢，事实上跟英国有关。而想到英国，又想到足球，把它连在一起呢，你可能会听到贝克汉，对不对？虽然说呢，他已经退役了，不过呢，啊，你会发现呢、啊，啊，这个英格兰哈、啊，英国的这个足球队队名呢，啊，他们的足球协会跟其他国家的足球协会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一点特殊，像是呢。我们台湾的这个足球协会就是中华民国的足球协会，对不对啊？这个德国的足球协会呢，就是德国再加上足球协会。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这个足球协会呢，就是那个国家他们的名称再加上足球协会。但是呢，英格兰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英格兰的眼里，他们认为现代的足球既然是英格兰发明的，那么成立足球队的时候好像哎没有必要在自己国家的名字面前加上英格兰，因为我们是不是就是足球协会的代名词呢？
而且啊，在这个英国国内呢，事实上有英格兰。

兰，有苏格兰，甚至还有威尔斯，还有北爱尔兰，他们四个这个地区呢都有独立属于自己的足球协会。哎呀，真是伤脑筋哈！这个就好像是呢，在一个社区里面，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第一个盖这栋房子的人，那叫久了，好像也查不出这四个人到底是谁盖了这第一栋房子，也就是现代足球的这个房子。那不然这样好了，你们四个人哈所成立的足球协会，我们都给你予以保留。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啊，这个第一个这创始的这个国家呢，事实上是法国啊。那时候需要这个全世界一起把足球的这个声量给集合起来的时候，招了英国这四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他们的足球协会呢干脆这样子好了，你们通通都在世界的足球协会当中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独立协会。所以呢像你打开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赛制参赛国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英格兰有一队，苏格兰也有一队哦。不过很妙的是呢这个现代的这个足球规则基本上是源自于英国，可是呢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却是源自于法国。

Let's go。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这首歌曲《呆呆》啊，这是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啦。其实跟刚刚听到伍佰的《冲冲冲》啊，这个意思赶快都是往前冲的意思。直接是凌晨的2:24，原本呢在台北市的南京西路和民乐街口哈、啊、双向后置灯原本有异常的状况，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台北市呢啊，持续还有一些小小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的是，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的景观灯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到6点钟，中华路一段往南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封闭啊，全面显铺工程啊，麻烦你走内这个慢车道喽。好，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哈啊，这个现代足球呢，这个规则基本上源自于英格兰。不过呢，真正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这样子一个赛事给办起来，居然是源自于法国啊，至少要追溯到1904年哈啊，这个当年呢在巴黎成立的组织啊，是这个变成后来的国际足球总会 FIFA 啊，首任主席呢是法国人古林，但是啊，当时其实还没有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让足球呢从地区的竞赛变成全球盛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啊？虽然说像棒球呢有12强，然后呢啊也有这个世界杯棒球赛，但是好像世界杯足球赛似乎哎这个更有名，哎这个全球的热度又更高了一些，对不对啊？几乎是媲美奥运等级了，是因为来自于世界足球总会第三任的主席叫做雷米。雷米担任这个国际足球总会的主席呢长达30多年，然后呢在1930年的时候终于办出了第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一直到现在呢啊，这个超过80年的时间，虽然说中间有中断过1-2次，不过呢啊，当年因为把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给办起来算是一个很大的创举，所以当年那一座冠军奖杯就直接命名为雷米金杯啊。在这个电视机前面呢、啊、我们能够这个享受每4年1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事实上啊，这位雷米先生功劳可是功不可没。不过呢，传统足球强队好像以欧美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杰出的非洲国家啊，这几年呢似乎看到了有一些亚洲的强队都踢进了总决赛啊，像是日本，对不对啊，也曾经那个踢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事实上也是蛮强的队伍哦。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妙啊，这个石明锦先生球评呢，他在 Road to World Cup 足球应许之地，事实上这本书当中啊，这个简略的这个我很简略的这个分享了哈，里面有这个详细交代，就是说啊，日本的足球啊曾经呢因为一本经典演的漫画叫做《足球小将义》啊，漫画里面呢，天马行空的球技居然点燃了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喜好。说在当年呢，甚至还引发了日本少年呢有一股留学巴西热，因为毕竟巴西也是足球强队啊。所以呢啊，也就因此啊，这个小孩子

看漫画的这个热血呢啊，促进了运动的风潮。当然了哈，在这个日本的足球协会也是常年的耕耘之下，这种从二次元导进三次元再导致现实的一个精神动力呢，让日本队从1998年第一次踢进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到现在不但从未缺席，事实上啊，这个所比赛出来的成绩都越来越好，这正是这个足球神奇的魔力。听到这里我就在想呢，诶，不是也有网球小子吗？啊，会不会改天也因为网球小子点燃了哪一个啊这个区域哪一个少年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梦吗？啊，其实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一颗足球啊，是承载了很多的文化梦想，在每一个地方啊，都因为不同的原因，然后呢，因此播种，然后呢，盛开啊，甚至是成为全世界因为运动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吧？啊，这个足球到底是怎么样变成世界杯，甚至呢，媲美奥运等级的一个赛事，在不同的国家当中，事实上是都有不同的脉络。今天呢，只是在这个石明景球评他的《足球应许之地》这本书当中，一群非常非常非常简略的哈，而且呢哈非常简单的分享三个国家，英国、法国还有日本，他们的这个脉络，这个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我想，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开踢的同时，你除了这个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直播，或者是研究足球的赛制体制，他们的这个每一队的攻防之外呢，想要了解足球一些额外的知识或者是历史脉络，我是蛮推荐藉由石明景先生的这本足球应许之地呢，拿出来阅读阅读。这本书当中呢，事实上讲了这个二三十个国家他们不同的这个足球的历史，还有这个足球的文化让你呢对于足球的认识可以更立体，而且又有不一样的角度。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哪一天可以看到台湾的队伍也在世界杯当中发光发热呢？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来自艾丽杰的《二十未满》。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4: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我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3: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因为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啊，讲到一些足球的小知识啊，这个知识呢是引用自石明景先生一本足球应许之地里面当中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呢，讲到法国啊，讲到有英国还有日本，仔细看一下今天的世界杯赛事。法国等一下就要出战啊，这个传统的强队，不知道今天的表现会如何呢？好，这个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哎，有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原本有路肩哈民众骑车上来，终于排除了。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riana Grande 和 John Legend 重新演绎了这首 Beauty and the Beast。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这道路上面呢，小心有掉落物啊。这个根据刚刚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呢，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哎呀啊，警察是做无一样没哈，但我想这个一袋一袋水泥掉落在地上，应该不难注意到了哈。麻烦你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小心的闪避。啊，那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大华系统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

好，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乌涂隧道积水井清理，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直接封闭内侧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顺子的歌曲《不想一个人》，但是夜间工作常常是一个人，怎么办呢？让景广继续陪你啊！好啦，啊，又是平安的度过一个小时啊，希望你夜间开车这个小时体力也都 OK 哈啊，记得要随时做休息哦。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决明子 ，No Lady No Lif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昌，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袋的水泥掉落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哦，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以及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其他主线车道工程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还有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啊，以及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

0: 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1: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3: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2: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3: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3: 对，
2: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4: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孙淑媚挂 Q 客蛙靠岸，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以及中部区域新竹这个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华联、台东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华联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是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路况呢，大概只有在国一北上的靠近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水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了。
1: 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皑皑。

在刚刚听到孙淑媚的《靠岸》之后，王世贤这首歌曲《上岸》，上岸啊，这个搭船，哎，船到站了啊，这个走上岸，这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是背后隐含的意思有一种好像你漂泊了很久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依归，哎，决定要在某一个港口、某一处什么样子的心灵的地方呢啊。这个我就决定走这一条路的感觉，踏实安稳的感觉。不过呢，就算上岸了，仍然还是会喜欢这个在坐着船在大海中遨游的自由感吧。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啊，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些了哈。首先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号，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钻探取样作业，然后呢，北上的 211.3 到 200.7 园林到彰化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工程哦，还是有地方这个修补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了哈。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台74线呢，双向的14到16，北屯二到崇德这里松竹桥下呢，因为在施工会依照施作的位置现场进行这个部分的管制或是全线封闭到清晨6点之前，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路况哈，小心的开车紧接着在省道呢，台61线这个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所以原本呢，你如果希望从观音匝道出去的朋友，你可能要

提早从前一个匝道先切换到侧车道，像南下呢，你要先从35公里桃科先走到侧车道，然后呢再从这个观音下去北上嘛，赶快你可能要从47公里先提前驶出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原本呢预计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呢，你当然就要先从侧车道上去了哈，然后呢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回到主线车道来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荒山亮，微笑的呼吸。

荒山亮这首《微笑的呼吸》，时间是凌晨的3:24。你有失眠的困扰吗？啊，这个奕勋啊，做这个夜晚的节目，说夜晚凌晨可能会比较准确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啊，那你都几点睡啊？啊，你都睡多久啊？睡得好不好啊？说实在话，这个作息呢会需要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又夜班需要轮班的，睡眠作息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健保署统计从民国110年一直到114年，就统计到去年哦，平均每年大概有190万人会需要使用安眠药。其中呢这个190万人很多呢，已经快要是1/10的人口，以成人来讲大概是接近20%了。其中呢这个65岁以上高龄族群呢占大概40%左右需要使用安眠药物。事实上根据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资料也显示呢这个我国部分的这个安眠药物的每日剂量居然是高达韩国的2倍还有这个高达澳洲的3倍由于呢长期或是多重使用安眠镇定药物呢，可能会增加跌倒啊、认知功能受损或是其他不良事件的风险哦。所以健保署呢近年持续推动用药安全的管理，鼓励民众呢从生活作息改善睡眠的品质希望透过个案管理、卫教转介措施提高医疗端对于高风险用药的警觉性，以降低呢不当依赖以及用药的风险。当然啊，你可能会说我也不希望使用这个安眠药物来助眠啊，但是呢自己的睡眠的品质和状态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健保署其实也结合了三高慢性病888计划将睡眠健康纳入生活形态的评估，希望从源头呢陪伴所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们一起来改善失眠你可以透过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有一个健康存折 APP 呢里面会需要这个先评估你的生活形态，然后呢这个结果导入各家的大医院平台医院的大平台，然后呢这个医师诊疗的时候提供咨询建议转介，如果你的睡眠评估分数太低会这个依照情况由精神科、家庭医学或是其他专业的团队来介入，必要的时候会需要一些专科的这个协助呢，帮助你好好的睡眠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朋友有一个相关的资讯提供给你这个让其他专家来帮你这个规划这个或者是调整生活作息，看在睡眠上面是不是能够提高品质。不过呢最重要的仍然还是这个每天这个睡觉的时候你都有好好的休息吗？来自范怡文《再一次微笑》。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
3: 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4: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机啊、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予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芳，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嘞，开车的时阵哈，手机啊，收起来哈、啊，这个需要的资讯呢，经广播火力灾啦，时间是凌晨的3:34。

啊，这一节呢，薄荷绿灾啊，是天气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大概23到26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事实上在这个本岛哈，也是没有下雨的状况啊。白天当然是有可能会。

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西半部虽然说今天因为受到西南风还是有这个阵雨啊、天气不太稳定的影响，像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花这个都还是有可能呢会有下雨的状况。不过呢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有可能高温31到34度，也比前几天热多了哈。明天开始又会更热，明天后天端午节哈，各地都会慢慢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清晨部分南部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严防短暂的雷阵雨。端午连假期间，高压的势力，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就更为稳固了，全台都是多云到晴稳定的天气，届时呢午后降雨的这个范围还有雨势都会明显的缩小。那么虽然说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监测到了有热带系统发展的迹象，不过呢根据各国的气象模式这个推估这可能要等到端午连假过后才有进一步具体的发展，不确定性仍然比较高，端午节过后再来慢慢注意即可。来自陶喆的歌曲《太美丽》。

来自陶喆的《太美丽》。我想陶喆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 R&B 这音乐变得好像不那么的遥远，变得是诶，你好像觉得大众可以接受。时间是凌晨的3:41。啊，上个小时呢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啊，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带掉落，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小雨宋念宇的终于说出口。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1啊，稍早呢，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这个外侧车道掉落很多袋的水泥，哎，还没接获排除呢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湖口服务区的大型停车场里哈，说是有这个化学槽车泄漏。漏油吗？啊，还是这个他载的这个相关的化学品有这个泄漏的状况了哈。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他在这个大型停车场啊，这个尽量不要接近了哈。啊，这个可能要提醒啊，夜间的货车司机朋友们多加留意。好，其中的夜间其他的这个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北市区啊，在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台北市啊，一样在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开封街这里快车道有显铺工程，到6点钟，要麻烦你啊，走慢车道就可以了。那么其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所以这里呢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尊街新北大道一段的部分路段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

是来自泰雅族的朋友，这首听起来就觉得心情很好的歌曲啊，它是小雨曾雨辰《勇敢的真人》，时间是凌晨的3:56啊，要感谢所有勇敢的夜间工作朋友守护黑夜。啊，奕勋要先告辞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首歌曲就送给你，满满的感谢阿宝这首 Thank You 感谢。那么明天凌晨1点钟啊，又要持续空中见了。祝你今天美好愉快健康，明天见，拜拜。

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里，大型车停车场呢，说是有化学槽车泄漏的状况啊。这里呢，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以及稍早一样，国一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啊，接着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改道行驶。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的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啊，改道要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离岛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在清晨到上午是北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这里 28.8 度，台中丰原也有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

周蕙的版本。你说西马座郎为什么放秋天的歌？觉得今天这个暗迷没有那么热，因为其实带了一点凉爽的感觉，没卖没卖。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时间出没这是最棒的时刻，不像你套中岛的时候刚刚在杭州阿爸赶快哦，4点12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有一台在大型的停车场这边有化学槽车的情况，现在说这个化学槽车泄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带水泥包浪底加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啊，顾拉威国一目前呢封闭了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哈，以及北上圆山出口匝道哈，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123。

哦，来自相许圣吾所演唱的歌曲《东京铁塔》就算没有出国，我们还是可以欣赏到风景哈。一些三更美白时阵哦，哇，用这样一个节奏，好，重点是你现在看到是什么款的风景哈？来到附近的话哈，可能有遇到一些施工点，要多加注意。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啦哈，在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那一侧也在施工哦，注意起来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1023。

0: 李云林收起为关键，咱的澎阿乡，台湾不只有多元风景，人嘛是真水的风景，对吧？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4:22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先前有好几袋水泥包让你家，还没有排除哈。而且爱色仪，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竹北出口以及圆山出口匝道哈，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而在南下过基隆内二线哈，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好，路况呢是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你敢怎样。
1: 好，这是郭嘉伟演唱，而且词曲也是他自己写的，叫做《屋里出来》这首歌三种语言啊。

哦，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袋水泥要洗到你家啊，还没有看到排除啊，请来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尤其国一了啊。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有工程，以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同样情形也包括了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竹北出口，这里拢赶快哈。而在国一南下过基隆内二线有工程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有工程。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轮流封闭内线跟大客车专用道哈。北上这边乌涂隧道这里要注意啊。好，北上雪隧那一侧也在施工。好，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作业在进行，所以是封闭的哦。国十东向顶金往仁武那一侧也有工程。好，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张宇伟，请问瓜给爆开花？我想现在一定有听众朋友，你就是开车的爆开花，对吧？哦，不管你可以到位啦哈，希望拢会当平安抵达，这点比较较重要啊，你哈。哦，再过几秒，4:38了。刚刚在北海岸，刷来在中部，哇，中部真的有交通的优势呢。不管你要去到位。常常都得经过中部，对吧？哈，全国都是这样。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哎，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5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尤其要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哈，施工封闭哦。然后国八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因为有作业在进行，所以管制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世界杯这么夯，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只这个名字，所以今年才2岁的一只小鸭子爆红啊，它的名字叫梅林啊。在墨西哥队击败南非队之后，他穿的全套墨西哥国家队的球衣跟球袜，是鸭子在穿球袜，然后现在在墨西哥城，哎呦，非常的高级，哇，吸引了很多人哈，说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亮点，而且还封他是墨西哥新的国宝。这只2岁的小鸭子哈，在当地来讲早已经是人气的小动物了哈，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很喜欢它哈。它的主人当初就说他不想要把他的鸭子单独留在家里，他出门的时候喜欢带他出去逛逛哈，但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养的这个宠物鸭会这么受欢迎哈。然后这个高人气哈，高到呢还可以参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宣传照片跟广告的拍摄，哇，那看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我是觉得球衣容易，那个还穿着袜子，就真的不够高级了哈。

哦，这是下棋啦，所演唱歌曲《亲爱的你在哪里》。今年看世界杯开幕赛，因为等于是开幕表演哈，等于三个国家。然后夏奇拉是在墨西哥这一场，哇，就是那么多的组合，那么多的表演，就是觉得这是真的，一出来真是主宰了全部那个舞台哈，真的是好厉害哦，真的是女王级的。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2了。用台语翻译一下，叫做爱在哪里，来杜新田的歌声。

好，4:56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还是有好几袋水泥包到你家，要写还是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要多加注意。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以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竹北出口，这里都是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南下过基隆要注意内二线的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的内侧都有工程哦。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在乌涂隧道双向哦，都有车道在进行工程。国八目前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因为有作业而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东南部离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东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呢，台东的温度会比较高哈，而且呢，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要注意哈。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的兰屿哦，28.8度哦。苗栗这边也有28.5度哦。除此之外，

梅艳芳经典歌曲《亲密爱人》，喜欢这个风吹过来一种微凉很舒适的感觉哈。哇，在今天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感觉那天气实在是袂歹呢哦，没有夏天中岛一种唱秋的是吧？微凉的风吹来。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哎，5:16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建盟街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西罗服务区外线哈，先前有好几袋水泥掉落，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水泥袋是否都还赖在这里啊哈。好，不知道有处理了没有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国一目前北上冈山到高科持续因为施工封闭哦。国八的话，东向带他们黑洞到新市哈，一样也是因为有作业而管制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今年在初春的时候，龙眼花开时啊，那时候多雨又偏冷，影响到蜜蜂采蜜。说在彰化今年蜂蜜大概减产有几成，你知道吗？七成。哎呦，人家查出贼呢哈。但是今年度彰化这边还是有举办国产龙眼蜂蜜的品质评鉴，虽然说参加了组数哈，那个创新低的记录啊。不过大家品质还是很好啊。虽然说是很困难的环境哦，以今年的气候来讲，但是说呢，这个品质哈，花期集中反而让蜜源更加纯粹。彰化这边为他们的蜂蜜还有自创品牌叫龙爷蜜哈，这也有道理了哈，来自龙眼的花蜜嘛。

哇，这是品冠唱的《最幸福的时间》，听了都觉得好甜好甜呢。哦，现在时间5:2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另外现在在国八东向大大配通告新期哈，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一段还是因为工程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000,0000,1,2,3。

0: 心情良好，看什么拢彩色对吧？哦，安以宏、胡晓芳所对唱的歌曲《心甜甜》。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呢，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固老无疑。赛季一号，那以国一呢，要特别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哦，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它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圆山出口匝道以及竹北出口匝道这几个点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的话，在国一南下过基隆的内二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外侧都有施工。国三要留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就是乌涂隧道双向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八很主席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哦，因为也有作业的关系，所以是管制封闭的状态哦。国十东向顶经往仁武要注意内侧有工程。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SM Town 所演唱的歌曲 Summer Vacation 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我是今日度孤呢，是讲阿公阿妈唔知，感觉讲哎呦，心中咁会定起未？哎喂，开车哦，目睭皮咁会灵气，人识上者啦啊！

0: 罗志祥跟妙莎一起合唱的歌曲《有点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台湾哦，这个洗肾的情况哦。以这个台湾肾病年报的资料来看，全台有超过200万名慢性肾脏病患者，那接受洗肾的人数也超过9万人啊。洗肾通常不是突发的，是肾脏经过20-30年持续受损，才会演变成肾衰竭，然后需要洗肾。那引起肾脏病常见的原因哈，包括了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的肾丝球发炎，有很多原因啦啊。但我们来讲，它有它的一个排行榜。很多人就会想说，哦，这个高血压哦，不止伤心脏、伤脑，其实它也是非常伤肾脏的。因为如果你长期处在高血压情况，会让肾脏的血管硬化、缺血，导致肾功能就会逐渐下降。哦、但是，高血压还是洗肾或是肾功能不理想的第二原因。那排第一名是谁？排在第一名最关键的影响，那就是糖尿病。因为你长期血糖过高，会伤害肾丝球微血管，让蛋白质从尿液当中流失，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糖尿病肾病变。目前有40%以上的就是遇到了这个洗肾的患者，刚遇到这种情况了，40%以上都是跟糖尿病有关哦。那第三大排行第三大是慢性肾丝球肾炎，尤其肾脏的问题，你看嘛，他说可能要累积很多年，你才会真正去感受到出现的一些问题哦。那所以有很多年肾脏长期的慢性的发炎，或者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遗传哦基因的影响啊。但是呢，很多洗肾的状况是可以预防的，所以尤其你自己本身如果说有糖尿病、高血压问题，那在肾脏方面其实应该要固定的去追踪了解肾脏的健康。

哦，王瑞霞个佣兵作为好情的歌曲，跟你讲小心哦，不管是开车还是身体保养，都要小心。好，五点四十八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终于呀、啊，终于看到这个消息啦！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原本好几袋水泥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哈，都有好几个施工点，把就在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已经5:53了。目前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要注意避开嘿。那我们来讲一下，听力退化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在失智风险的这个因素之一哈。现在有研究呢提出了一个数据，说如果可以改善听损，可以降低7%的失智风险。那为什么听力跟你的大脑健康会有关系哈？因为听力有障碍而听损者，就是沟通上会出现困难。那他一旦跟别人沟通不来，他基本上就会减少跟别人去互动交谈，这会降低大脑接受刺激的频率哦。那大脑需要，就是说透过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其实大脑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的资源来理解现在这个声音这个话的一些内容哈。那所以就是说重点是，如果发现家里的长辈，哎呦，他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他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声音，他看电视的声音已经大到别人都动没掉吧哈，哇，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真的要去检查一下他听力是否早就已经受损了哈。那一旦呢听力受损，他听不到别人，没办法很清楚听到别人，或者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听不懂他在干嘛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种挫败感哈，然后慢慢的就不太愿意跟人沟通，然后就会减少跟外界的互动，然后就会影响到他大脑的这个活跃程度哈。不要小看这样一个骨牌效应哈。所以呢因为现在这个失智症的情况在台湾哈，尤其在比较年长的族群里面，可以说是比例越来越高了。那有一些的预先的一些征兆，其实在生活细节当中，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哈。所以呢，多加留意哦。

0: 生活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尤其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的北上呢还要注意哦，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以及在

在圆山出口匝道竹北出口这边呢，目前都有部分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南下在过基隆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外侧也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先前也因为作业而管制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离岛依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

今天在台东这边有高温提醒哦，至少有到34度，而且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可能。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28.8度，苗栗后龙，还有台中的丰原以及彰化花坛，现在也都到28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的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4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33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离岛今天最高温则是29度哦。

哦，图腾乐团起风，我看了一下窗外啊，哈哈，难得有天亮的感觉。虽然北部这边哈，那个在上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哈，不过呢，总是在看到那个日出或者是天气晴的瞬间，心情还是觉得挺好的。好，国一、国三、国五，先前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阿姆哥啊，国一北上后圆山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的施工，说得延长到6:30啊。

0: 金大为的歌声《蓝天》。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6了。新的路况提醒哈，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再来是台九线在145公里，南澳路段这边红绿灯异常，经过要小心哦。以及桃园龟山原本万寿路一段422巷27弄92号这边的火警已经

来讲一下台湾的芒果成功的打入欧洲的高端超市的通路哦。然后这是来自屏东方山的酸亚，最近成功打入法国的高级超市，第一批6公吨，短短几天内全部售罄，怎么没料哈、哦？哇！哦，不只是当地的台侨捧场了啊、哦，说甜度高达19.3度的芒果，法国人也觉得很惊艳哈、哦。哇，真的要欧洲要吃到这么甜的芒果，真的不容易了啊、哦。而且不是只有法国这边，德国、英国贸易商说主动来接洽哦。下次你出国去，看到台湾的芒果，你干嘛讲？哎呦，我们在台湾吃的相对来讲便宜多了哈、哦。但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哈、哦，可以让台湾的这个优质的水果卖到全世界去哈、哦，这才是真感谢的代志啊。然后台湾的水果哦，这个甜度，坦白讲，我跟你讲，甜度到13度，就我们就会觉得很甜了。到这个19度多哈、哦，那真的要配滚水了哈、哦，一边吃水果还要喝开水了。哦，接下来这种水果比芒果还要甜，哎呀，一次不能吃太多，不然有的人会上火。哦，来来条百合花，挂起叫莹莹。龙眼。

哦，这是百合花加上五月所一起合唱歌曲《莹莹龙眼》。哎呀，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学台语，这一首歌你可以跟着哦唱看看，练一下它的歌词。因为不要以为这个发音容易哦，很多年轻的朋友那个“莹莹”发不出来，会变成“莹令”哈，“莹嘎令”哈。然后就像很多人很常见的。就是伊娜跟伊娜分不清，对不对？真的可以试看看哦。6:23了，来，有新的路况出现哦。国三北上390公里呀、啊，过九如内线，什么情形？有一只大只的乌龟，李家罗罗蛇出现了一只大型的乌龟哈，涉及。他的动作没办法快哈、哦，那因为体型比较大哈、哦，所以要注意，这是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留意有大型的乌龟出现了。再来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有问题啊。来到这边爱克家己啦吼，互相注意者，小心通行啊。包说水果不是一直甜一直甜就很好吃，酸甜的比例要嘟嘟好。尝一口是脸上你的感觉。

好，陈立农的歌声，青春的酸也很甜，正因为有适度的酸，所以青春岁月才会那么的甜美哦。6:2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几分钟前刚出现的有一只大型的乌龟出现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它走在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在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要注意啊，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细节哦。好，端午节快到了，有个 man 单告端午节，粽子已经吃到好几颗了，对不对？哦，对家里有考生的人，哎呀，说来包个粽子叫包粽，讨个好彩头。那台南市政府的地震局，很有趣，他们也提醒大家，很多人端午节会回家嘛，那家族团聚的时候，请做这几个事情，不只是一起吃粽子啦，还可以查一下另外一份带来惊喜，叫祖产榜单，说不定你有可继承的这个祖产令灾哈。那台南这边说，今年公告未办理继承登记的土地跟建物的数量相当可观，光是土地的部分就5000多笔啊，总面积超过91公顷，相当6座以上台南公园那么大啊。OK， 所以就说提醒大家在端午节哈，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家族里面，说不定有可以继承的这个祖产啊，继承的祖产啊。

哦，已经6:30了，来，路况要留意哈。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呢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以侧之间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制品哈，最低有金属掉落物掉在国三北上的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以侧之间，爱塞迪哈。也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注意一下有大型的乌龟在这里啊。台七线双向23

0: 2.2公里，桃园复兴区要留意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现在145公里啊，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了，经过要靠自己哈，把酒楼背后给留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二零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严谨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4: 也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4: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6: 是由分局事情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4: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依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

0: 途中紧抓一托米纸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远景求饶：“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攀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临线驾驶唾液快塞，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

0: 下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外分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2: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依托米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张义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2: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1: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

0: 好，已经6:40了，最新的通报，国一目前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还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不来工等颠簸，现在最新的提醒说有可能要延长到7点哈，所以要注意，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还是在施工哦。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侧之间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它是金属制品哈。以及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6到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马祖的南干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

0: 十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哎，原本啊，国三北上在过九如那一线有大型的乌龟，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那国一的话，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九线还是要注意，145公里和平路段，因为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好，来自苏振阳所演唱歌曲《你好未来》，6:47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在进行，基本上说得到7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所以如果必须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那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连拉回古拉得哈。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侧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再来是台七线双向23.2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出现哈。那台九线因为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发挥不了作用，经过艾克嘎迪亚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目睭背后金马。

好，现在时间6:52啦，尽管我是雅玲，用用什么去家己叫什么名？哎呦，今天新加北北哈，哦 ，OK， 好，那在国三北上呢，龙潭前中外侧之间原本有金属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哦，另外呢，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感谢。不过现在在国一哦，有一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在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北上内坜入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外侧这边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这边号志灯异常哈，经过要小心。倒是台七线原本双向在23.2公里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了。我来讲一下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最近他有一个新的科幻惊悚片叫做《揭秘日》，6月12号要上映。哎呀，大导演的新作，那因为讲的是科幻惊悚片，这里面说有一段长达4分钟外星人的独白。那外星人独白，你说以现在的科技用 AI 做就可以了，很容易嘛，但是导演说不愿意、哦、而且这个女主角是亲自的进录音室去创作、哦、制造出非人类的语言。然后导演受访的时候是这样说啦，就算女主角呢录不出她要的那种感觉声音，她也绝对不会使用 AI、哦、她说她大概、哦、如果真的最后备用的方法，他就会找海豚或大象的声音，然后放慢加速或倒带播放、哦、让他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哦、诡异的感觉、哦、不管是表演者还是导演，对真实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坚持的、哦、看到这段新闻就想到当年那个第五元素，对不对、哦、卢贝松导演的第五元素1997年，哇，它里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 The Diva Dance、哦、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结合了歌剧，尤其是花腔女高音、哦、非常高难度，重点是还结合了电子音乐，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经典哦。

好，让大家听一小段就好，不要花腔女高音，有的人哦不见得受得了，但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种音乐魅力哈。而且我觉得那个电影面那个外星人的女高音啊，那个造型真让人惊艳啊。好，6:57了，台64线西行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顾拉卡抓寻瓦浪里家哈，好几个纸箱散落，小心。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内地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匝道外侧要小心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一首歌来自 SHE， 我是火星人。如果让你选啊，你如果来自外星球、外太空，你会选哪一个星球？好，希望咱的朋友，不管你到倒来啦，你要往哪里去，都能够出入平安哈。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了哦。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原本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了，而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哦。台64线西行在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好几个纸箱散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他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啊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呐，只要帮忙领个钱呐，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哈，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起床啊，起床啊，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来了来了，我来了，早安，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新宇还有新杰，看到你们了，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现在呢在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刚刚有短暂的车流量有稍微大一点点哦，很快的就消化了。早点出门会比较好，早点出门的话呢，有一些的路段啊还不会太多车子，比较能够从容一点。不过呢，比较北部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行经这个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也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格外注意一下行车咯。好，来，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了。如果呢有其他的路靠要提问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个电话进来，我们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0800-000-123。来，小薰还有 Melly， 那个小薰谢谢你哦。好，那个今天呢中南部都会有短暂阵雨雷雨，午后的中北部还有山区会有大雷雨发生。那么端午连假呢，天气呢也会比较热一点。通常啊，到了端午，你会发现哇，这个热热热，而且也是晴天哈。不过呢，这个也要多补充水分。好，那么在今天呢，其实还是在山区会容易有短暂雷阵雨。那么山区活动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它这段时间哦，不是那个一直都在下雨吗？其实就很容易有落石塌方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如果没必要的话，先不要上山。那午后呢，也避免前往河川中下游活动哈、哦，因为礼拜三到礼拜五是大潮期间，也要注意沿海低洼呢有一些那个潮位的变化啊，都要特别注意了。李工哈姆哈，呵哈，啊，同学们早安，水蜜桃出发了哦，水蜜桃。还有那个中班的这位是谁？陈燕吗？你这个名，这个字是不是念成陈燕？早安哦，还是俊燕？俊是不是姓那个俊燕？我跟你讲，现在哈、哦、有很多很多的发音，我都现在已经搞不懂了。来来 ，Sarah， 你们家的那个是陈哦，那我第一个先讲对了哈，陈燕，你们这个名字是算的对不对？好、哦，看得出来。好，都是祝福一切平安健康啊，这很重要。你看，这就是呢，妈妈的心啊。来，千代也好久不见，千代，你去哪里了？你最近好吗？好不好？秀娟校长，要准备那个放暑假了哈、哦。秀娟校长，哎，我为什么烧香？秀娟校长，早安。那个丽早安，我看到你了。我昨天是不是一直在念李来来，但一直在给你乱发音，对不对？好，欢迎你哦，耀辉、Vicky、齐贤，还有福福，你真的太厉害了！真的，我今天换了另外一间播音间，你怎么这么强？那个声音是不一样的吗？好，不过一样清楚了哈、哦。好，你太赞，我这个耳朵太厉害了。允杰、佑宇、国良，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陈梅，早安。还有中梅、凯文、小红、Cindy、杰如、紫红、方伦。哎，陈梅，为什么你会说刚刚听不到我声音？是什么原因？是你的问题，还是我这边的问题？好，来告诉我一下哈。还有陈佑、陈汉、诗涵，那个郑希奇、凤乳，早安，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哦，一起来哦。那个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出发了，所以呢声音要更大声哦，响彻云霄哦。好，来，又深又翔、魏强都一起来，月芳、淑娟，一二三，哈哈哈！移花之体木汤博。

好，这首呢是这个 Grace T. Glass 这首歌。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啊，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4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啊，这个路段呢也就是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早上的9:05会邀请到同综合医院医疗副院长吴兆新医师，要来讲一个现在一个示范计划，就是公益的远距医疗看医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国人啊，在国外其实是可以透过远距医疗的方式看我们国内的医生。好，那么现在是属于示范阶段，这个是蛮新的，只有几家医院先示范啊。好，那么所以呢，因为这个是还蛮新的一个资讯，因此呢在今天早上的9:05啊，吴兆新副院长特别要来到现场来跟我们聊聊这样的一个讯息，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在整个医疗系统上面啊，能够有做哪一些的更进一步的方法啊，能够让我们的国人如果出国的话，哎，真的有需要，在医疗上面有需要，其实呢是可以安心的。不然你说很多人都说，那我到国外，如果您看医生，真的是很不安了，那个很贵，有没有啊？好，来，小暖、小红、凯文、杰如、紫红、方伦，好，早安。那么暑假的期间已经快要到喽。毕业的同学们毕业了，在等待呢下一个阶段的开学，所以这段时间可能有些的朋友们啊，都想要出去玩，甚至还有出国。健康最重要，平安最重要，都可以把那个整个，可以把整个哈、啊、整个资讯呢能够完整的掌握到的话呢，会更安心一点哈。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也就是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叮当，你也听得出来，我到另外一间播音间哦，但应该音质音声音都还好吧啊、哦。好嘞，你们真的是太厉害了。好，瑞婷美。

妹妹，好，那个瑞妮妹妹，你说声音闷闷的，然后来，待会儿我再换一个模式看看啊，因为那个其实麦克风啊，有一个可以调整的模式，然后有一个属于专属郑晴可以使用的那个声音，我来试试看，因为我刚刚实在时间太赶，所以我是用那个通用的那个音质，哎，所以这个都要请那个专业的、啊。那个公务呢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让整个声音比较适合我们。好，待会儿我来试试看哈，看大家有没有觉得诶声音有点不太一样。有些人搞不好这个声音呢，我现在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是 OK 的，但是呢每一个人音质都不太一样啊。好啦，这个大家耳朵真的是非常的灵敏，那个健康检查不是都会那个什么检查那个耳朵吗？啊，你们都太厉害，你们的听力都太厉害了啊。你知道那个每一次要检查那个听力哈，然后我都很担心我自己，因为我都觉得我都有职业伤害，因为我的耳机都开很大声，因为我们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话，然后呢还有听到外界的声音，就是我比如说我播音乐，然后我都必须要听到这些声音，我觉得我才会安心。然后我们越做久了以后，你知道那个音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只要来宾来我们都会请他戴耳机，有时候忘了哈，把那个我们的那个音量的那个我们认为的标准把它降低的时候，你知道每一次来宾一戴上去你会看到不同的表情，有些人会比较直接说哎呦，就马上就哎呦小声一点，那有些你看到那个脸部的表情微妙的变化，然后你才警觉说哎，是不是太大声了，他说对太大声了，然后有些呢就是完全不好意思说。所以我现在这每一次啊，只要来宾要挂上耳机的时候，我都会很谨慎赶快把那个旋转钮啊稍微再调整一点。好啦，所以我说每一次呢那个去健康检查准备检查听力啊，我都会有点担心，因为他那个声音会越来越微弱，然后就告诉你说你听到是左边还是右边，你就要有一个什么按一下铃吗，还是反正就是有一个动作让那个医护人员他知道你的听力有没有问题啊。真的所幸啊，幸好目前都好像还 OK，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嗓门是越来越大。好，那么因为你没有听大声你就觉得好没安全感哦。好了，大家听我的声音哦，会当对不好，叮当说我可以调整到鬼吼鬼叫的模式，最好是啊，那个你这样子的话呢，你可能在那个听广播的时候呢，你可能连开车都开不下去了啊。好啦，小暖、小红还有凯文，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咯，小英哎，恭喜小小小自备的哈，来一起来哦，叮当一起来，一二三哈。

好，这首呢是克里夫的酸梅鬼脸。好，那么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行车速度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

0: 路段时候特别注意啊。新啊，橘子香水，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 LKK 也来咯。好， LKK 嘉和英来了没，还有文林，都欢迎你们哦。好，来，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竹北一路往南，车流量呢有比较大一些些。好，那么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那么也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的。台74线的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玉君出门了哦，玉君还有国宾 Eric， 对，那个陈伟哦，我特别说呢，没事呢千万别要上山。那么因为呢在这段时间下雨天，天雨很容易有落石，那种土石松落非常的危险啊。好嘞，蕾蕾、红姨还有 Go Around Eric 雨欣，那个我们的面包宝祥吗，来那个魏强、石榴红、小鱼也上车了，陈逸品虚你们都在哦。好，来惠子、 Angel 又轮来这波的密码一起了，关汉、关学、郑君、真心爸爸、明艳妈妈、博祥、展伦二姐啊。刚刚呢现在有些可能已经打声招呼了，我跟你讲，因为人太多，人太多之后呢打完以后又忘了我有跟你们打声招呼，反正呢一直打招呼一直打招呼呢，大家都来了，热闹嘛，对不对？好，史宾赛来了，史宾赛，还有家福、Sega、鹏飞，来，一二三，哈哈哈！来，陈梅，你觉得现在的声音还有闷闷的吗？你说闷闷有改善，你说现在是不是比较好一点？有没有？吊车阿伟，好久不见，好几天喽。对，玉生说看到久违的太阳，我刚刚看到那个微春，微春都还很认真的还跟我讲说他昨天喝了3000cc 的水分。朋友们，你们的水量跑去哪里了？只有微春告诉我呢。嗯，汤哦，来那个易俊啊，易俊感冒哦，发烧，好，易纯要去上课哦。好，那么希望呢易俊赶快健康起来，多喝水好不好，跟那个微春叔叔一样哦，把水量喝得足足足。好，来修真，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也就是呢在八卦山隧道，昨天哦是不是晚上9点到10点钟八卦山隧道的灾害防救的应变演练啊，所以呢在昨天晚上9点到10点八卦山隧道有封闭一小时嘛，今天还有哦啊，所以呢今天如果说您会经过八卦山隧道特别注意了。
1: 却找在世界给的节奏，

这首歌呢是告五人的黑夜狂奔，豪掷殷切，豪掷玉蝉玉芳，永信永嘉莉莉。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啊，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时速呢都是比较慢。待会儿我们要准备听新闻了。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比较北部的湖口这沿线路段往南，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以及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来，以林还有艺林哦，艺林跟艺林，来，我们要准备听新闻之前啊，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名流也一起来咯。来，一二三，哈哈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雨势较昨天减少，不过中南部地区仍要防局部大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宜花山区午后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预测端午连假天气稳定，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等连假期间容易有36度以上的高温。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训勉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3: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2: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

0: 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籍渔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的海象中蹲检，起初市值超过百亿的281公斤海洛因以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三名台籍嫌犯及七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三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3: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在抓，后面在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2: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端午连假为本周五到周日，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改行替代道路以避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4: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5: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4: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

0: 定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刚才你反应真紧，这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叫网友甜言蜜语去翕迄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叫威胁，叫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汤八宝来报一报。
1: 哦耶！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大，今天的是舒维，舒维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
2: 好，各位收听局网的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我在等你这一句啊。
2: 对，是。对，我有点顿呆了。
1: 我跟大家为大家呢，跟你说早安哦。目前的路况如何呢？
2: 嗯，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嗯哼，
2: 首先看到本市内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台中交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另外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
1: 是，
2: 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
1: 嗯哼，
2: 现在有排队上匝道车流。在西旗部分，太平至潭子路段往快关方向，目前车辆偏大，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车速大约只有20到40。在东行部分，大里二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
1: 嗯哼，
2: 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福雅路往东海方向车辆偏大，荷兰路至文信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有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益丰路至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环中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
1: 是，
2: 中清路上，汉口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舒维，谢谢你哦，
2: 谢谢，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好，来7:41，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哦。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刚刚舒维有特别提到这一段呢时速比较慢哦。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是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丰原到台中系统，恰马是救贼救贼哦，爱碎里哦。吼、哦、那个宝祥，我们那个有面包味的宝祥哦，抛了，你们家有三只哦。哇，那个有，诶，这个是为什么？我突然秋田哦，我刚刚看到秋田，还有谁，诶，都不同品种。好了，这个他们三只全部睡翻了，你知道，睡翻了、哦、然后呢那个宝祥就跟我讲说他们听到的那个哈哈哈会很有反应，然后从那次以后呢就听到了景广就非常的安心，安心到你知道完全睡姿都是一样，他们只是整个翻过来的，真的就是那种仰躺啊、哦、这三只，哇，果然呢他们充满着安全感哦。好，来诺哥早安。哎哎，那个他们现在都三只都是柴犬哦，所以他们现在三只都还在睡吗？那个宝祥，我们现在就大声哈哈 哈把他吓醒好不好？怎么这么坏啊？这个真情姐姐阿姨就派耶哦。好，来藤耀老师早安，来准备好啦，还有包括了那个三只柴犬都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后来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丰原

到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因此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落在20公里的速度的是在台74线太原道潭子系统，更要注意了啊。那么有时候呢在遇到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走走又停停，走走又停停，那个刹车啊踩踏的时候，哎，还真的是需要有技术了，要不然呢，有时候乘客就会觉得，好像那个油桶哦，你知道里面有装那个东西，然后拱拱拱拱拱拱，就这样一直会点点头点点头的啊。好啦，那个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往南，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哦。什么叮当叮当呢，也不甘示弱的哦。抛了三只小猫，你们家也是三只吗？还是呢不一样的远近中的那个照相也都是翻过来？天哪，所以你们家的动物听警广也都是会翻过来睡觉的？哇，这些的那个动物他们非常有灵性，知道听警广很安心，谢谢这些的可爱的小宠物哦。怡文早

在今天晚上的九点钟到十点钟，如果您会经过台76线八卦山隧道，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呢有隧道的灾害防救应变演练，所以呢在今天晚上的九点到十点钟是会封闭一个小时。如果您晚上会经过这个路段，建议把时间稍微调整一下，提早个大概半小时以上通过，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些咯。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一路往北时速也是落在20，还有呢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腾越老师早安哦。男子汉一样承担压力，真所谓不幸一时也不长那一只，要成就大事祝你要多帅几次。好，那么因为最近呢我们都在宣导毒驾嘛，哦，那在今天8:45，我们的交通专家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的巡官曾国良，国良呢就是平常之前大家都在7:45的时候会听到他声音啊，不过呢因为有些那个时间上面没办法配合啊，所以我们就调整到了在今天的8:45，国良呢也是会特别提到了有关于毒驾，尤其呢不同的毒品真的就会产生不同的症状哦，最重要的都是出现了那种幻觉妄想，严重的脱离现实。哎，你说呢？如果是那种幻觉妄想脱离现实，他又在驾车，太危险了，真的真的非常的危险啊。好，所以呢当然呢我们在之前曾经跟林腾宇执法组的组长，交大的执法组组长林腾宇也是在讲到毒驾的时候啊，当然就是除了现在有加重那个罚则之外呢，有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头去看这个社会还有这个环境。

为什么在毒的这个部分会如此的那么的泛滥，甚至呢酒驾的状况，喝酒的状况也是蛮多的哈，毒驾酒驾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所以呢其实也是要从源头慢慢的再去很多不一样的，包括有执法嘛，情理法这个部分都去了解，而且呢也都能够去真正的能够从那种底层上面啊，能够去知道怎么样去能够一些调整跟改变。我觉得尤其是心理的状态啊，那么整个心理的状态也是需要顾到的。有些人会觉得说不用管心理，没有，我就觉得心理好重要。心理呢如果是那种尤其是情绪，为什么会引发那个情绪，一定在那个心理的状态或者是在整个环境氛围里面，还有包括了教育上面，其实这都是要通盘的去做一些的了解啊。好，不过呢在法上面的话呢，尤其是在这个法则交通上面，在今天的8:45，国良呢也会特别跟朋友们再次提醒啊，吸毒之后驾驶交通工具的风险跟危害。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太原到台子往彰化，还有呢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时速落在20。

这首呢是 Josh 的歌 Superhero 超级英雄的约定。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集中在于比较北部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啊，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好，来，那么在今天晚上记得哦，八卦山隧道在晚上九点到十点，今天晚上哦，八卦山隧道因为要进行防救灾的演变啊，所以呢会封闭一个小时，大家如果今天晚上会经过八卦山隧道，记得一定要特别的调整一下时间啊，不然呢在这个路段的话可能就必须要配合了，或者是要改道行驶了。好嘞，那现在在台七十四线再次提醒朋友们，就是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啊。那么太原到潭子系统，还有呢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现在有个示范计划啊，就是公益远距医疗看医生，这在这个国人啊出国之后。如果需要看医生怎么办？好，那么现在会有一个示范计划，就是远距医疗。那么在今天早上九点零五分，同综合医院的医疗副院长吴兆新医师就会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谈谈这个示范的计划，这很重要哎。你知道现在那个已经是暑假期间，很多人要出国，你知道其实出国啊，最重要就是要平安健康。太重要，但是如果说真的很需要看医生怎么办啊？所以呢，国人在国外其实可以透过远距医疗的方式看医生，是国内的医生哦。那该怎么做呢？这个立法是否通过？而且呢，我们国人怎么样能够在海外一键使用，让台湾令人安心的医疗呢？在今天九点零五分，吴兆新副院长就会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啦。Yes, sir.

另外一个版本的《海阔天空》也有不同的风格，蛮好听的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都请朋友们如果保持在这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其实今天的路况呢，我觉得还好诶，这个现在整个在行车上面，像国道一号的中部哦，台中系统到丰原，虽然车流量很大，但它时速是在40到60公里左右，不像在之前前几天大概是在20到40哈，所以呢速度还算是 OK 啊，不过呢保持好安全车距非常重要哦。好来，台74线也就是在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落在20。说到了出国，来来，就来听这首机场迪克牛仔的版本。

0: 广入望导航，来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5公里，过高雄交流道的中外线有三角锥，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27.2公里，过乌山头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内线车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58.4公里。民雄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往东1.6公里，在湾里交流道前三角锥掉在内线和。